0: 定期的清洗换水，不然里面滋生的霉菌细菌会随着水雾飘散到空气当中，反而会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过敏，老人小孩要格外留意。皮肤方面呢，秋风会带走体表水分，洗澡呀不要水温过高，洗澡时间也最好不要过长，不要频繁使用清洁力很强的沐浴产品，洗完要及时涂抹润肤产品。除了身体干燥，很多人还会鼻腔干燥出血，可以用生理盐水洗鼻缓解不适。如果持续口干咽痛，还伴随发烧咳痰，就不单纯是秋燥了，要留意呼吸道感染，及时观察身体信号。我们要顺应时节，科学润燥，这样才能够安稳地度过干燥的秋季。
1: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我是医生由金华市中医医院特约播出。
2: 热爱生活，关注健康，我是医生。
3: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华市中医医院儿科儿童生长发育科主治中医师王倩云。高热惊厥是惊厥的主要原因之一，通常发生在发热24小时内或温度快速上升时期，多表现为双眼上翻、抽搐、肢体僵硬等。首次发作多见于6个月到5岁的婴幼儿，有家族遗传的倾向。当发生高热惊厥时，有以下3要3不要原则。第一，家长要冷静，将宝宝平放在平坦安全的地方，头偏向一侧，松开衣领有助于其呼吸。第二，要及时清理口腔、鼻腔的分泌物、呕吐物等。第三，要记录，热性惊厥的发作时间一般不会超过3到5分钟，家长可以用手机记录下来整个发作的过程及时间。如果出现反复的惊厥或惊厥超过5分钟不能缓解，请立即前往医院。还有以下3不要原则。第一，不要往孩子的嘴巴里塞任何东西，比如手指、筷子、毛巾等，以免阻塞呼吸道及损伤牙齿。第二，不要用力按压或束缚孩子抽搐的肢体，以免造成骨折等损伤。第三，发作即刚结束时，不要喂水、喂药或食物，以免发生窒息。绝大多数单纯性高热惊厥愈后良好，不会对大脑智力造成损伤。请记住以上3要3不要原则，科学应对，孩子就能安全度过。处理完毕后及时前往医院查明发烧根源。
0: 王倩云医生门诊时间，金华市中医医院儿科周一周二周六全天。
2: 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侄子不

天地多辽远，远不过故乡。悠悠白沙溪将一缕花香送进游子的梦乡，如父亲的守望，母亲的呼唤。金华这座开满鲜花的故乡，等待你闻着花香回故乡。

0: 新华对农广播。
1: 喂，妈。
2: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2: 你可别喝多了呀。
3: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4: 爸，怎么了？
5: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4: 哎，我没事儿，这忙着呢，挂了啊。
5: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啊。
3: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2: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啊？
1: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人好好过
2: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1: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2: 好吧，知道了。
3: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0: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汤池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我是金华市中心医院血管外科主任郭之宇。有网友问，目前下肢静脉曲张的治疗方法有哪些？那下肢静脉曲张的治疗的话，主要分为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其中非手术治疗主要是指压迫治疗，比如说弹力袜，目的是压迫曲张的静脉，促进静脉的排空，它能暂时缓解病情的进展，而无法治愈静脉曲张。那手术治疗的话，主要包括传统手术和以激光、射频、微波为代表的微创手术，它们都是闭合大眼静脉主干，然后结合泡沫硬化剂闭合比较细的分支静脉，点状出波剥离比较粗大的分支静脉，这样可以做到创伤比较小，刀疤比较小啊，做到比较美观。针对不同曲张静脉的严重程度，采取个性化的治疗方式，把几个方式结合起来。
2: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3: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3: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分享。
2: 装修款交通银行缓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4: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8:30。
5: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6: 播你不知道的，
5: 播你想知道的。
6: 从厨房到星空，
5: 从健康到环保，
6: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5: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2: 秋高气爽，正是户外运动的好时节，很多人会趁着凉快加紧锻炼。什么跑步呀、爬山呀、跳操啊，安排得满满当当。但是啊，秋季昼夜温差大，早晚寒气重，运动如果方式不对，不但达不到强身的效果，反而容易着凉感冒，损伤关节肌肉。金华市科协提示，秋季运动切记不要大汗淋漓。中医讲秋天宜收敛，大量出汗会耗损身体津液，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热身，拉伸四肢，激活肌肉关节，避免气温偏低的状态下直接剧烈运动会造成拉伤。早晚气温偏低，出门锻炼建议带上薄外套。运动出汗之后不要立刻脱衣吹风，汗水浸湿衣物，冷风一吹很容易受凉感冒。另外，我们也不建议大清早天还没亮就外出剧烈运动。秋天清晨冷空气重，

0: 气较多，部分污染物容易积聚，空气质量并不理想。我们更推荐选择上午十点或者是傍晚温度适宜的时候去锻炼。老人和体质偏弱的人群优先选择快走、太极这一类温和的运动，不要盲目追求高强度长时间的锻炼。外出登山游玩的时候要量力而行，根据自身体能及时的停下休息，不要硬撑着冲顶峰。遇到秋风大或者是雾霾天气，我们建议改为室内活动，减少户外暴露。运动之后啊，建议大家不要马上的大口喝冰水，应当是小口的饮用温水补充水分。运动完浑身发热，也不要立刻脱衣服冲冷水澡。运动之后要保证充足的休息，不要运动完又熬夜透支身体。运动是提升抵抗力的好办法，选对时间，把控强度，量力而行，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强身防病的效果。
1: 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2: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盈科金华律师事务所的宋月律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民法典中有关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法律知识。小张在公园散步时，由于一旁的路人在遛狗时没有拴绳，狗忽然失控把小张扑倒了，小张摔倒在地受了伤，他可以怎么处理，追究谁的责任呢？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专门。

0: 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遛狗不拴绳就属于未采取安全措施。这里说的伤害不一定是直接咬伤，狗追人、扑人，导致人摔倒受了伤，同样可能触发相应的法律责任，不但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要接受行政处罚，甚至面临5到10天的行政拘留。如果被别人的狗咬了，记住3步：第一，报警；第二，就医，保留病历和缴费凭证；第三，拍照或录像固定现场证据。最后提醒养狗的朋友，出门遛狗务必拴紧牵引绳，哪怕是性格温顺的狗狗，也可能因为突发情况受惊伤人。牵引绳是守护他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1: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新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3: 只有一杯水，它能做什么呢？
4: 它什么也做不了，倒了它吧。
3: 别，不能小看它呢。小小一杯水能创造很多故事呢。
5: 它可以刷牙，可以洗手，可以浇花，可以煮菜，可以养鱼，可以做冰棒。

0: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贴心贴意，轻松自然。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新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4: 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现在金华室外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00，属于良，空气良好。

0: 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是晴到多云，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今天的风向风力是偏东风2到3级。气温预报，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5级，等级非常的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贴心贴意。

大家留意，我们不是乌龟，他。

0: 里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9:30。
2: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什么好谈的了。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是晴到多云，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今天的风向风力是偏东风2到3级。气温预报，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5级，等级非常的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 102.2整点快报。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近日，记者从金华市老旧房屋翻新改造服务专项活动办公室了解到，从即日起到2027年下半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老旧房屋翻新改造专项惠民活动，首期计划完成500套老旧房屋改造，切实提升老旧房住户的居住环境，实实在在增进生活品质。在婺城区雅范镇，300亩连片梯田迎来绝美的丰收景致，层层叠叠的金色稻浪随风起伏，氛围感拉满。这片全新升级的田园文旅点位，凭借着治愈的秋日田园景色走红出圈，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拍照打卡的热门新去处。感谢收听整点快报。
2: 喝了一杯水，它能做什么呢？
3: 它什么也做不了，倒了它吧。
2: 别，不能小看它呢，小小一杯水能创造很多故事呢。
4: 它可以刷牙，可以洗手，可以浇花，可以煮菜，可以养鱼，可以做冰棒。

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不断地重复决绝，又重复幸福，终有绿洲摇曳在沙漠。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承受心跳的负荷和呼吸的累赘，乐此不疲。我听见音乐来自月光和洞梯，抚极端的诱饵，捕获飘渺的唯美，一生充盈着激烈，又充盈着纯然。总有回忆贯穿于世间，我相信自己，此时如同静美的秋日落叶，不胜不乱，姿态如烟，即便枯萎，也保留风肌清骨的傲然，玄之又玄。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爱情是一潭挣扎的蓝藻，如同一阵轻微的风，穿过我失血的静脉，驻守岁月的信念。我相信一切能够听见，甚至遇见离散，遇见另一个自己。而有些瞬间无法把握，任凭东走西过，逝去的必然不返。请看我投掷簪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频频遗漏一些，又深陷风霜雨雪的感动。半首菠萝蜜，一生一生，生如夏花，死如秋叶，还在乎拥有什么。

0: 那晓得最近啊侬来的忙当去吧，嘿嘿，啊侬啊最近来的忙了听阳光调频102.2，哎记牢啊102.2。
1: 为您呈现精彩的体育内容，周元说体育。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 FM 102.2金华队龙广播周元说体育，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清。那今天的说体育呢，咱们不聊赛场竞技啊，而是从自身说起。借着刚刚过去的世界关节炎日，我们来聊聊运动和膝关节保护的话题。很多人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惑，跑步和久坐到底哪个更伤关节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啊，我们医生专家们是怎么说的。首先，关节炎呢是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等，症状主要是关节的疼痛、肿胀、灵活、不灵活等等。那关节炎呢，主要是和年龄增长，包括关节退行性病变有关系的。那现在问题来了，跑步和久坐到底哪个更伤关节呢？医生说，其实久坐的人风险会更高。据统计啊，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人，75岁以上的人群啊，膝关节炎患病率高达80%。医生也介绍，在跑步过程当中，如果说你的跑步方式不够科学、不够规范，或者说强度过大，都有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者是韧带造成损伤，增加关节炎患病的概率。那同时呢，另外一项遵循着医学证据表示啊，长期久坐的人得关节炎的概率会比喜欢跑步的人更高。这种关节炎被称为静息性关节炎。医生说啊，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比如说韧带受伤之后处理不当、不及时，都有可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的发生风险。所以说，首先我们运动前一定要注意热身和拉伸。怎么做呢？跑步之前啊，首先你要有5分钟左右的髋关节、膝关节，包括腰椎核心和踝关节的热身和拉伸运动。那么在跑步过程当中呢，合适的跑鞋、相对平整的地面以及良好的配速是保证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那跑步完成之后，你要做一个适当的拉伸和放松，这样子呢可以把我们体内的乳酸堆积排出去。那如果说我们膝关节活动非常的频繁，容易磨损，我们得了膝关节炎还能运动吗？因为我们膝关节患者常常一动就会痛，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我生病之后啊，应该卧床休息，最好减少一下下地的行动，希望通过休息来给我们膝关节放放假，减轻一下负荷，尽快的恢复正常。但是专家指出，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专家说啊，他们是主张让关节炎的患者去做适度的运动，在一些适当的运动过程当中呢，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第一时间去营养我们的软骨，第二呢，还可以减轻我们关节炎的炎症。那当然了，运动疗法是有几个原则的，第一个，一定要无痛，以不疼痛、不加重为原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呢，像这类的运动啊，往往都是一些自身的抗阻运动，比如说直腿、抬高、加气球训练等等。另外呢，现在有些朋友们，这个自身体重是比较重的，大体重的人群运动时候啊，我们膝关节的承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像这类人群，如果说稍不注意啊，就更加容易造成关节的损伤。那么怎么能够在运动过程当中同时去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呢？专家说，首先要让膝关节进行一个低强度、低负荷的运动，比如说游泳呀、骑车呀。那另外，我们大体重的人群早期啊，要做一些有氧的运动训练，强化一下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包括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降低我们的体脂，然后可以为后续的一些强度更高的运动去打下良好的基础。那另外，我们的关节和它周围的肌肉啊，是相互协作的好伙伴。运动的时候呢，关节承受的力量可以被周围的肌肉去吸收分散，从而去减少关节的损伤。所以说，专家建议啊，对于已经患上膝关节炎的人群，可以通过锻炼腿部肌肉的方式，去明显的减少我们膝关节的疼痛，缓解我们症状。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膝关节会进行一个正常的蜕变，可能会出现疼痛呀，包括活动不便的现象。如果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懂得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增强关节的肌肉力量，那么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去延缓我们膝关节的衰老、疼痛的发生。所以说，专家也说啊，像这个加气球和抬腿训练已经是被证实能够起到锻炼膝盖周围

0: 肌肉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进行一下这样的运动。那要怎么做呢？首先加气球训练有四字口诀，叫做加勾抬绷。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气球放在两个膝关节的中间，这样子加的时候啊就可以刺激我们的内收肌群开始激活。然后就是勾了，把脚勾起来，让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也开始逐渐的激活。然后就是抬和绷了，把腿绷直抬起来，这样子肱四头肌、内收肌甚至是核心肌群都已经激活了。那我们中老年人做到加气球训练的时候啊，可以用两只手来扶着床或者是扶着什么东西，保持我们身体的稳定，坚持10秒钟，慢慢放松。放松之后呢，把气球拿开，休息个10秒钟，然后再做。每天啊，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情况，适当的做一下。这样子呢，其实对我们的膝盖的养护啊，都是非常好的。
1: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科学健身，你我同行，健康中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今天你运动了吗？
2: 天亮了，金华的山醒了，田里的露水还沾着稻花香。我们和你聊春播的种子，夏日的瓜棚，也聊电商如何把农产品销售一空。政策解读，技术敲门，市场风向，我们在，声音就在。FM 102.2金华电台对农广播，时刻在田间，更在。

0: 一路心国国丁，两路心瓜有病。
1: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2: 侬晓得最近阿侬来里忙当去吧？嘿嘿，阿侬啊，最近来里忙了听阳光调频102.2，哎，记牢啊，102.2。
3: 当晨曦吻醒沉睡的梯田，当晚风轻抚新修的柏油路，有一群年轻人正用脚步丈量希望的田野。
4: 大家好，我是青年农创客。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艺青年农创客朱乐荣，我也是一位农商。
1: 他们是直播间用方言吆喝土特产的新农人。
6: 欢迎新进的直播间朋友来看看啊！
1: 是把论文写在稻田里的田博士，是用无人机测绘乡村蓝图的数字工匠。
3: 青春的梦想照亮归乡路，我们看见零零后女

0: 千年古村变成网红打卡地，更有青年创客让空心村飘起咖啡香。
1: 他们用知识破译土地的密码，用创意激活乡村的基因，用青春浇筑共同富裕的梦想。
2: 需要我们这批年轻人，然后带着互联网思维一起入驻去乡村，让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3: 踉跄且值得。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可以闯出来。
4: 一乐心个个丁，两乐心瓜有病。
1: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102.2金华对龙广播。
5: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
6: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7: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0:30，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

0: 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2: 今天的农技小贴士啊，我们和农民朋友来说一说，秋季大蒜什么时候播种比较好？秋季大蒜播种的时间选择，既要考虑当地的温度情况，还要考虑蒜株具备的休眠特性。大蒜适宜播种的温度环境呢，是在20到22摄氏度之间，温度降到7度之内的时候，蒜株的发育进程就会被按下暂停键了。相关实验表明，9月底至11月初，大蒜只要晚播超过一周，蒜种就要降。如果是覆膜大蒜，适当的晚播一周左右的时间，如果种过早，就容易造成高温烤苗的情况。随着温度的降低，蒜种就要进入到一个休眠状态，所以根据蒜种的休眠因素，同样也能够推算出大蒜播种的时间。在北方区域，预留一个月至45天，蒜株发育到4到5叶，拥有抗寒能力，是能够安全越冬的。而我们南方地区的长江流域呢，则要预留两个月至75天的时间，蒜株发育到5到7叶的状态是最好的。除了刚才说到的因素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大蒜品种的因素。耐旱性强的蒜种是能够适当晚播的，而耐旱性弱的品种则要适当的早播一些。
3: 那晓得最近阿龙来你忙当去吧，阿龙啊，最近来你忙的听阳光调频102.2，哎，记牢啊，102.2。
2: 懂花钱，更要懂赚钱。FM 102.2农网天下，把握经济风向，掌握财富先机，帮您科学理财，创造美好未来。

0: 位关注今天的农网天下，首先进入我们的乡村推荐官。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我们的乡村推荐官向大家推荐的是东叶村。
1: 你的村我来说，我的家乡你来点赞。金华队农广播系列特别节目《乡村推荐官》，我们带大家深入了解八物大地的魅力乡村。
2: 近年来，金东区原东乡东叶村以党建为引领，依托生态旅游资源以及施富亮、施光南故居等人文资源，深挖红色底蕴，推动乡村发展。近日，东叶村成功入选新一轮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名单。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东叶村看一看。
3: 东叶村位于金华东北部，距城区30公里左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参与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施富亮、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故乡，红色底蕴十分深厚。东叶村由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施富亮施光南故居、施光南纪念馆。施富亮施光南故居是施富亮与妻子钟富光在1933年建造的。1950年，施富亮将故居捐献给村里办学校。
4: 他把故居和他大户人家所有的田地都捐给村里办名校用。后来呢，他又捐资建造了村里的一所小学。从此呢，我们故居就是一直就是我们村办公用。他的一个座右铭就是“亲以慈生，民以自学”。忠以任事，恕以待人，恒以成功，乐以处世，就是他的一个座右铭。
3: 在故居内，我们可以通过文字、图片、实物了解施富亮、钟富光、施光南一门三杰的生平事迹。故居旁就是施光南纪念馆，这栋白色的建筑

0: 从高空俯瞰，就像一架钢琴。场馆中一架乌木钢琴静静矗立，这是按施光南生前使用的斯坦威钢琴1:1仿造的展品。
1: 它分三层，负一楼的话就是它的设计里面呢，就是在一种静谧的环境中，用心去聆听光南先生的音乐作品。一楼的话就是施光南先生的一些曲谱手稿和日记的手稿。这里的话就是二楼的话就是施光南成长经历的介绍和他的一些代表作的一些介绍。
0: 作为施富亮的小儿子，施光南自幼便浸润在父母爱国爱民的赤诚情怀中。他创作出了《多情的土地》《月光下的凤尾竹》《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等上百首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抒情歌曲，唤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这些歌曲也成为了经久不衰的时代之歌。近年来，东叶村坚持党建引领，以光南文化为主线，将音乐 IP 与红色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希望之光光南故里乡村振兴示范点，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2: 在我们村每一个发展的地方，包括建造的地方，都有音乐为主体的这个符号，包括我们比如我们的 logo 我们的路灯像我们的地面啊等等这些设施啊，都以文化元素啊文化标这个文化音乐标志来打造我们东叶村。
0: 同时，村里建设风雨长廊，新建光南大舞台，改造休闲广场，为村民提供文化活动空间。
3: 平常都会举办很多这种活动啊，就关于文艺这方面的，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爱唱歌跳舞的人啊，然后就有很多展示的机会。
0: 2022年，村里流转了50亩土地，打造了金田共富项目，不仅促进了村集体经济增收，也为村民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岗位。
2: 我们村里和老百姓来共享这一个项目啊，就是把这些土地让老百姓出不了打工的年纪大一点的来这里干活啊，也赚点钱啊。在这个项目呢，我们有50多亩土地在老百姓当中流转出来的。根据我们这个农田的政策，我们来种一些粮食之类的一些产品啊。这些产品呢种出来呢，由各个企业了来认领过去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共同致富的一个项目。
0: 接下来，围绕红色美丽村庄建设提升，东叶村将稳步行动，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推出各式主题的乡村游，做好文旅融合发展这篇文章。

0: 当晨曦吻醒沉睡的梯田，当晚风轻抚新修的柏油路，有一群年轻人正用脚步丈量希望的田野。
1: 大家好，我是青年农创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艺青年农创客朱乐农，我也是一位农商。
3: 他们是直播间用方言吆喝土特产的新农人。
4: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朋友来看看啊！
3: 是把论文写在稻田里的田。

0: 更有青年创客让空心村挑起咖啡香。
1: 他们用知识破译土地的密码，用创意激活乡村的基因，用青春浇筑共同富裕的梦想。
2: 需要我们这批年轻人，然后带着互联网思维一起入住去乡村，让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3: 亮相且值得。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可以闯出来。
1: 投资理财不是一夜暴富，而是智慧和耐心的较量。农网天下，挖掘你的理财潜力，唤醒你的财富双翼。
4: 天亮了，金华的山醒了，田里的露水还沾着稻花香。我们和你聊春播的种子，夏日的瓜棚，也聊电商如何把农产品销售一空。政策解读，技术敲门，市场风向，我们在，声音就在。FM102.2 金华电台对农广播，时刻在田间，更在心间。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7: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8: 大爷，
9: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的，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2: 张璐，一个退伍回到村里的军人，他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让村民们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今天的乡村推荐官之乡村振兴青春力量，我们一起走进武义县白母乡松树下村，一起去了解这位年轻的90后党支部书记是如何带领村民发展林下经济，实现村民共富的故事。
1: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有情怀，充满干劲，
13: 所以每到一个地都是为当地的人民添砖加瓦，服务于当地的群众，这样呢让我有一个成就感。
1: 他们有想法，又乐于奉献。
14: 农村里面年轻人比较少嘛，想着自己回来之后能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振兴乡村，发展乡村嘛，这样子才把我们以前父辈的这种传承像一个接力棒一样的接力下去嘛。
1: 心怀青春梦想，用行动见证未来。金华对农广播乡村推荐官系列之乡村振兴青春力量，看一群年轻人如何谱写青春赋能共富之歌。
2: 我只希望在今后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影响带动身边更多的像我这样的青年。
12: 2015年退伍之后，张璐本可以像其他年轻人那样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但是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了家乡武义，回到了自己曾经生活长大的白母乡松树下村，去实现自己的农业梦。因为张璐清楚地知道家乡的村民们还很贫困。武义县白母乡松树下村党支部书记张璐。
2: 我是09年去当兵的，然后15年退伍回乡的。等我那个时候15年回来以后呢，也村民呢也还是背着箩筐去采茶的去采茶，砍毛竹的砍毛竹，就是说居民的他们自己村民的收入吧没什么增长的，其实还是老的一套，用传统的这种耕作方式种种田，然后嘛摘摘茶叶啊，依靠这些东西，年轻人们都出去了。
12: 刚回来的张璐开始谋划归乡后的第一件大事儿，把父亲的养殖场改成中草药种植园。此外他还打算带着全村300多个村民大家一块儿做股东。在张璐的建议和投资带动下，以种植发展林下三叶青为主的武义县白母乡下徐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了。

0: 是白母乡原下徐宅行政村的村集体产业，村民们可以代地入股。张璐，
1: 其实一路走来呢，也是最早的时候是跟着干，后来呢是带着大家干。那其实村民也不理解，因为我们想的就是说把村民的毛竹啊全部都他们的竹园全部都收回来村集体所有，那么村里面统一的拿来种植林下经济这一块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只能说挨家挨户的去上门去做工作。那么有的村民呢也会觉得说啊，我自己的山林我为什么要给到你村里面，那而且你现在做中药材这一块东西我也不知道好坏，因为他们也看不到前景啊。那么只能是通过我们的党员干部，通过我们的年轻人，那么因为年轻人也比较好沟通一点，让年轻人去做他父母的工作，然后让党员干部去做他家里面的家人的工作，去做他身边的亲人的工作，这样子就是说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就是我们把全村以前的下徐宅智囊村314个人的工作全部都做掉。
0: 以三叶青为主发展中药材产业，村集体产业就这样跨出了第一步。按照张璐的规划，村民们以土地入股，一人一股平均分配，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一套以农业种植为基点的利益联结机制，让村民们翻身做了股东。与此同时，为了照顾困难户，张璐还特地开辟出一块精准扶贫区，为困难户创造了双份福利。他一边管理着公司基地，一边还要时刻关注照顾到村民们的内心想法。张璐，
1: 当时其实自己也很害怕的啦，晚上基本上都睡不着。其实我们村两委干部其实当时晚上都睡不着的，但万一在我们这边不成功那怎么办，当时也想这个问题。我们要结合我们自己浙江的本土特色，因为像我们浙江有浙八味中药材，以前有老的浙八味，现在有新的浙八味，那么这个是比较适宜我们自己浙江当地种植的，那么成功率也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我们也是为了说能够保证我们至少不会亏，这个是主要的。
0: 为了让村民们更安心。

0: 基地给他们安排就业岗位，使留守在村里的老年劳动力得到了充分利用。等三叶青到了收成时期，200亩的效益就可以突破千万。他还同时打算将三叶青产业链进行延伸，后续一三产业融合农旅发展模式，他也已经做好了规划。对这套让全体村民做股东的利益连结机制，张璐自信满满。
1: 我们农业局然后各条线上面像农科院啊，他们都对我们比较关心，就是说像他们的特派员啊什么都会常常来。从我们开始做以后呢，从零到现在，我们的中药材产业园我们有零下的中药材产业园，我们有2000多亩。然后像我们的中药材的恒温大棚，我们的育苗基地我们有800多亩。
0: 随后几年，在张璐和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让村民实现了既是股东又是员工的转变，平均年收入提升6000余元每人，并共计带动周边闲置劳动力400余人实现家门口就业，人均增收20000余元每年，村集体每年增收30余万元，真正实现了村集体依靠上级部门

0: 我们现在不单单是我们自己村了，不单单是我们自己村种植中药材这一块的产业，我们通过我们自己村的先行先试吧，其实也叫做我们带动了好几个经济薄弱村，也让他们也种植宁夏的中药材，我们就变成了土庄家了，我们就带着我们自己这边的土庄家这些村民啊，去他们那边就给他们去指导工作，就是说跟他们说我们是怎么种怎么种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那么让他们其实就跟着我们走过的路就走就好了，让他们少走了很多弯路嘛。
1: 当张璐的身影成为乡村常见的画面，他本人以及他退伍回乡后的那些故事似乎也成为了这个乡村的一道风景。如今百变大咖张璐的身份又多了几重，村党支部书记，2023年度浙江省乡村振兴共赴青年先锋青牛奖获得者，村青年突击队组建者，村义务消防队组建带头人等等等等。但无论身份再多，他依然保存着自己心中的那个梦，那就是带着更多的村民共同富裕。张璐，
0: 我们接下来呢，是我想的是几个两个词语了，一个是向下扎根，一个是向上生长。因为我们用好了宁夏的资源，那我们要充分的把宁上的这些毛竹啊给它充分利用起来。像我们没有走出去，我们不知道，其实像你哪怕就丽水，我们就周边，然后再到福建江西，再远一点江苏山东那边，很多很多他们毛竹资源利用起来的，像现在都是竹带木竹带树，那我们这边的毛竹资源，像我们整个武义县我们有25万亩的竹园，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毛竹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呢？这个是一块。然后第二块就是说我们的中药材，那我们村子做好了，我们要带动更多的村子能够实现一个富民征收，那么跟我们如果说相似的，那我们会让他也纳入到我们的这个中药材的联盟里面来嘛，其实是我们给他们去培育种苗，我们给他们去技术指导，我们给他们去做一个包收的保障，让他们就是说你放心的种，到最后你最起码我们有兜底的收益，不是一个村子富，而是说通过我们村子富，我们带动更多的村子富，那这样子就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实现我们的共同富裕嘛。
1: 退伍多年初心不改，在张璐的带领下，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力量投入到乡村振兴中，成为现代乡村中那一抹亮丽的青春绿色。
2: 一抹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新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4: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3: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4: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

0: 我是金华市中心医院麻醉科主任陈元良。有网友问，麻醉会影响记忆力吗？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朋友问，小朋友用了全麻脑子会不会变笨，局麻是不是比全麻更安全？现代麻醉学经过近200年的发展，麻醉药物以及技术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如新型的麻醉药物超声在麻醉中的应用，麻醉深度的监测，术后镇痛的治疗，使患者更安全更舒适。患者愈后的荟萃分析也显示，单次小于三小时的麻醉不会影响患儿的智力和学习能力，全麻和局麻同样安全，因此不用担心麻醉影响智力而延误手术时机。陌生的环境对孩子心灵的创伤，以及外科手术对患儿的应激的影响，可能会比麻醉对患儿的影响更大。没有麻醉学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外科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医学的发展。麻醉为外科手术创造了条件，也为舒适化诊疗创造了机会，并保障患者术中的安全。如小儿麻醉不进行全身麻醉，就没有办法完成手术治疗。当然任何一种麻醉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风险，但这些风险通常都是可控的。
1: 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2: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盈科金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子航律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民法典》中关于买卖不货租赁的法律知识。2021年，小张将位于城市花园的一套无抵押商品房出租给小李，双方约定租期为三年，每年租金为20000元。在租期还有一年的时候，小张将房屋卖给了小王。小王在与小张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过户手续后，要求小李搬出房屋。小李以租赁合同未到期、买卖不货租赁为由拒绝搬出房屋。原来民法典第725条规定，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也就是说，在租赁期限内如果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事由，即使房屋被原房东卖掉，新房东也不能仅以自己成为了所有权人为由要求租客搬离，这就是大家常说的买卖不货租赁。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留个心眼，不仅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查清楚房屋有没有抵押、查封居住权的情况，还要到实地去看房，核实房屋有没有出租、租期是多久、租金是否结清等情况，要不然就吃大亏了。
1: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金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4: 实时关注，我们来关注此刻金华的空气污染指数101，轻度污染。
5: 权威的政策解析，专业的农技指导，成功的创富经验，绿色花木，都市农村，阳光调频 FM102.2 阳光光雾。
4: 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阳光八五，我是主持人梅荣。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的9月初4。阳光八五栏目呢，由金华市农业农村局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播出。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有关于农业农村方面的信息或者是困难事儿，都可以通过对农广播的微信平台 FM1022 和我们联系。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农事快递。婺城区做强特色农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0: 原生态风光加丰富的业态，我市乡村旅游迎来秋季热。护林员巡山，无人机空中值守，金华织密秋季山林防火网，花卉销量翻倍，三角梅最俏。今天的农村新视野，我们将来关注空中种菜不用土，这座果蔬工厂解锁农业致富的新纪元。好，首先进入今天的农事快递，
1: 传递农情资讯，关注三农发展，为您送上农事快递。
0: 农事快递，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婺城区做强特色农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近年婺城区深挖特色农产品产业，打造冯小鸭等本土的农业品牌，构建完整蛋鸭全产业链，助力农户增收共富。罗店镇金物食品加工车间日产十万枚的冯小鸭鸭蛋，直供各大线上的新零售平台。企业负责人冯伟峰，布局蛋鸭无抗养殖、饲料研发、蛋品加工、终端销售全链条，还提供技术与养殖标准，溢价回收农户达标的鸭蛋。企业常年提供80余个就业岗位，旺季200多个，村民就近务工，兼顾家庭，同时推出了一户一羽鸭庭院经济，累计为296户低收入的农户投放4600余尾蛋鸭，产蛋45万枚，户均每月增收2000元。据区农业园区的建设服务中心介绍，婺城坚持特色农产品的全产业链条品牌化发展的思路，打通了产业的上下游，保障品质，提升产品附加值，保障农户共享产业收益。目前全区建成3条省级、10亿级的土特产全产业链条，拥有3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4个全国名特优新产品以及1项联合国非遗，依靠特色产业链持续带动农户的增收致富。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原生态风光加丰富的产业，我市的乡村旅游迎来了秋季热。今年入秋以来，我市各地的乡村不断地盘活自然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的乡村旅游场景。凭借着原生态的乡村风光与丰富的旅游项目，这些乡村成为了亲子休闲、假日放松的打卡地，乡村自然游也成为了市民秋季出游的热门选择。请听本台记者何佳桦发来的报道。
1: 婺城区安地镇源头村游客黄先生正与七八个朋友在这里沿着溪边悠闲散步，一边欣赏秋日风景，一边合影留念。
2: 风景也比较好，平时在城市里面心情压力也很大，对这里自然环境这么好，很放松，很轻松，很快乐。
1: 游客叶女士说
3: 啊，风景比较好，这里这个地方那个水比较好，在他买出来来玩，我们就来玩了，在这里唱唱歌，在这里
1: 看着村里日渐热闹的青春景象。金华诗画岩头文化创业园总经理周文月倍感自豪。2018年，他带领团队入驻岩头村，八年深耕文旅融合赛道，陆续落地了21个非遗文创文旅项目，打造古琴雅集、古法扎染、陶笛演奏等特色业态，让曾经冷清的空心古村蝶变为远近闻名的手造生活艺术村。
4: 不断的这个增加我们的手工艺人，同时我们准备打造一个艺术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演绎表演，通过艺术表演的形式让这个传统手工艺能够推广出去。
1: 在吴邑县熟悉街道红豆村，一场小而精的音乐会正在上演。游客汤哲坐在村内露营基地的天幕下，与友人一起烤肉聊天，尽享慢生活。
5: 那个抖音和小红书的时候看的时候，然后发现就这里的风景，然后还有它这里有天幕啊，然后又可以烤肉烤全羊什么的，就很适合我们的团建。
1: 熟悉支流潺潺流过，清澈的溪水与远处的山峦相映成趣，为整个空间注入了灵动与诗意。溪面上，游客正划着皮划艇，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之间。游客徐凯华说：“
6: 痛就会过来玩一玩，因为这边。”

0: 喝咖啡，喝喝茶，或者带朋友过来吃点那些烤肉啊，都是蛮方便的，让你感觉就比较轻松啊，比较自在嘛。
1: 基地主理人陈居说，
2: 我们这个美学基地就是将自然景观、休闲娱乐与艺术美学有机结合，打造集露营、餐饮、音乐与社交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保留了最纯粹的商业质感，让大家真正放空静下来，
1: 盘活自然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如今越来越多的乡村正从空心走向网红，从冷清走向热闹，乡村自然游已成为市民秋季出游的热门选择，也成为乡村振兴的

0: 上午，乌城区安地镇青阳山公墓周边的进山路口，红外感应广播循环播放防火提示，声音在山道间回荡。护林员背着装备，沿着山路来回巡护，碰到准备进山焚烧草木灰的村民，立即上前劝阻。全镇23名护林劝导员驻守各个进山要道，红外广播不间断警示进山人员。数字化平台配合护林员实地巡查，一旦发现火情隐患，就能做到早发现、快处置。乌城区安地镇护林队队长王小森说：“
1: 不定期的，每个月都要消防演练。现在要说森林防护是一个关键期，农季收获的季节，焚烧秸秆主要的源头。我们经常巡查、劝阻，一天基本上都在巡查。”
0: 在务城护林队员扎根山间开展巡查的同时，浦江的进山卡点也已经全部运转起来。在浦江县岩头镇，森林消防巡逻车停靠在进山主干道上，值守人员逐一登记上山人员信息，反复提醒大家林间用火禁令。山口、村口等进山要道全部设置值守点位，卡点处摆放着铁扫把、风力灭火器等应急装备。队员还会组队深入林区开展拉网式排查。浦江县岩头镇三不时森林消防机降队队长汪延新说：“
2: 我们呢是每天巡查4次，平时呢对他们那些

0: 穿梭在连绵山林上空，实时回传现场画面，巡查效率大幅提升。吴邑县全程数据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朱开元说，
1: 一种是自由飞行，一种是航线飞行，提前布控一些比较容易发生火灾的地方，提前构筑一个航线进行航线的日常飞行，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突击有时候临时飞行，进行一些不规律的一些个人的自由飞行，来巡查这个森林范围。
0: 近期天气持续干燥，也提醒广大市民进山游玩务必绷紧防火这根弦，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外用火，守护山林生态安全。
2: 继续来关注新闻。金秋十月，婺城区罗店镇西吴连村的花卉市场迎来销售旺季。记者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花卉整体的销售是平时的两倍，眼下最热销的是三角梅。作为本土特色优势的花卉品种，凭借着超长花期、极强的观赏性、易养护等优势，稳居国庆花卉销量的榜首。婺城区罗店镇西吴连村的党支部副书记吴曙光说，客户在摊位上选好了，可以自己走进基地再去选，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的客户持续辐射到了永康、兰溪、建德等周边县市。罗店镇西吴连村花卉市场最大的优势是产地直供、现场选苗，省去了中间的流通环节，确保花木的品质优、价格实。近年来，罗店镇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和传统种植基础，持续优化品种，完善产销体系，如今已经不仅形成了规模种植化、标准化管理、市场销售成熟花卉的产业链，更有效地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持续激活乡村美丽经济发展功能。
3: 传统农业发展如何插上互联网翅膀？
4: 因此无人操作嘛，有点不习惯的呀。好了，搞就嘛，搞习惯了之后嘛，就是这无人操作的好呀。只要人工省一点呀，无人操作啊，我直接个人都可以搞定。
3: 脏乱差农村如何蝶变成绿富美的样板村？
5: 现在我们村环境越来越好了，外村的人都要到我们村里来走一走，看一看。现在大家都注意讲卫生呢，也搞得很干净。
3: 农民的钱袋子如何鼓起来、富起来？
6: 那么我们希望把这个共同农场扩大经营，能够帮助更多的农民，让我们的百姓更能够实现共富。
3: 工作日午间11点到12点，晚上8点至9点，金华对农广播《阳光八物》节目，聚焦农业农村发展，讲好八物共富故事。
7: 关注八物乡村，
3: 说一说新鲜事儿，
7: 品一品乡土人情。
3: 我是陈小瑞，邀您继续收听《阳光八物》。你的村我来说，我的家乡你来点赞。金华对农广播系列特别节目《乡村推荐官》，我们带大家深入了解八物大地的魅力乡村。提起种菜，大家脑海里想到的都是泥土呀、土地呀、大棚呀，但是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探访的这个菜园子就完全跳出了传统认知。蔬菜脱离土壤，一层层架在空中，靠营养液供水供肥，20多天就能够收获一茬，产量呢是传统土地种植的 2.5 倍。科技赋能农业，小小的蔬菜工厂啊，不光产出了安全新鲜的果蔬，还做起了研学、团建、特色餐饮，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的新路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这座空中菜园，拆解水培农业的科技密码，致富门道，解锁金华农文旅融合的全新样板。一走进突突 farm 种植大棚，满目青翠的绿意扑面而来，一排排整齐的立体水培架上，芹菜、生菜、羽衣甘蓝、紫苏等各类叶菜长势喜人。通过这种高低分层错落搭配的立体种植设计，充分利用大棚上下全部采光空间，在同等占地面积之下释放数倍种植效能，真正做到向空间要产量。
8: 在这个大棚里面呢，种植的布局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科学的。在我的左手边呢，种植的则是这些黄瓜、番茄这样的一些茄果类的蔬菜，而我的右手边呢，这些架子上呢生长的就是像奶油生菜、薄荷、羽衣甘蓝等这样的一些叶菜。通过这样的一个高低错落、采光合理的一个布局呢，也真正的是。

0: 现了一寸的土地啊，发挥出了几倍的经济效益。
1: 很多朋友会好奇，没有土壤，蔬菜依靠什么存活？核心啊，就是这套闭环水循环营养液栽培系统。土壤的作用本质是固定植株，提供水分与矿物营养。水培模式当中呢，种植海绵固定蔬菜幼苗，营养液就替代土壤，把蔬菜生长需要的各类营养物质溶解在水里，直接的供给根系吸收。
0: 这里的这些蔬菜呢，采用的这个系统啊，就是闭环的水循环营养液的栽培模式了。就以我身旁的这样的一个生菜为例呢，它如果采用传统的土培的方式呢，大概是需要40多天的时间才能够采摘一茬，可是现在呢只需要20多天啊就可以成熟上市了。那么我们随便的拿起一株来看一下，你看它的一个根系啊是非常的洁白饱满的，而且非常的干净，我们啊简单的用清水冲洗一下就可以食用了，所以它的一个安全性和新鲜度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好。
1: 据了解，传统土地种植生菜，完整的生长周期需要40多天，而在这套水培体系之下，水分、养分持续的均衡供给，根系发育旺盛，生菜20多天就可以成熟采收，全程无土的种植环境，地面干净干爽，也为后续观光采摘体验打下基础。浙江康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高级农艺师王海亮说，
2: 它的优势呢有几大因素。第一个呢，它这个你像我们经常要浇水，对吧？我们是自动的，不用去浇水。一个是施肥，也不用人工施肥，除草，像那个耕地，我们都不需要人工了。我们这个场地呢，就是大概有15亩左右，我们种的比较杂，如果说按传统的这个来人工的话，最起码要用十来个人要用的。目前来说，我们现在呢就4个人就够了。农业的成本最大的是在于这个人工。我们把人工就是省掉去以后，我们成本就降低了。
1: 除了省人工，产量与生长效率同样亮眼。对比土地种植，这里整体产出能够达到普通土地的 2.5 倍。养分、水分全天候均衡供给，作物生长不受土壤肥力、土壤板结的限制，叶菜类大多一个月以内就能够完成采收。脱离土壤了，还从源头减少了土传病虫害。土地当中大量的虫卵还有病菌藏匿在土层之中，不断的孵化侵染作物。水培模式则隔绝土壤，就切断了绝大部分土传病害的传播路径。当然，大棚属于半开放的环境，夏季蚊虫飞蛾依旧可能带来虫害风险。基地配套黄板、灭蚊灯等物理防控手段，最大程度的减少了虫害的发生，实现少打药甚至不打药。王海亮说，
2: 很多病虫害啊都是从这个土壤里面这个孵化出来的。我们跟土地隔绝以后呢，我们的病虫害是减少到70%到80%左右。还有一些夏季呢，可能我们会有点蚊虫啊或者蝴蝶啊这种传播，但是我们啊会相应的一些这个措施。
1: 但水培啊并不是简单的把所有的蔬菜全部堆上高层，作物特性不同，种植方案也要随之调整。黄瓜、番茄、丝瓜这类爬藤作物，植株向上生长，只适合单层种植。叶菜适应性强，可以做到7层、10层，条件允许甚至是20层立体种植。金华夏季高温炎热，对于大棚种植是不小的考验。传统大棚每到夏末会进入休棚期，等到9月中旬才重新育苗。而这座果蔬工厂力争全年不间断生产，背后依靠的是整套环境调控系统。王海亮说，
2: 一年四季我们里面都是这个蔬菜是不停的，像往年这个时候啊，每这个传统的大棚里面基本上已经休棚了，一般到9月中旬才开始开棚，才开始去育苗啊去种。我们基本上一年四季是不停的，但是我们要得选品，选一些耐高温的，是这样的一个品种来种。
1: 遮阳网可以阻隔强光，水帘风机可以降低棚内温度，阴雨天开启补光灯补足光照，通风系统呢调节棚内湿度，再搭配上特制的营养液，集成这一整套技术，才能让基地的水培蔬菜实现全年生长不间断供应。王海亮说，
2: 我们这个营养液我们是用黄螨虫的冲杀发酵的，发酵的原液然后我们再稀释， 哎，因为这个黄尾虫的冲砂呢，它里面含有22%的高蛋白，18种氨基酸，多种小肽，它这个营养很丰富，

0: 基本上所有的含量都包含在里面了，对蔬菜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 营养液统一储存，精准输送，回流过滤，循环利用，24小时不间断供给，高效节能，保障蔬菜持续稳产高产。就像给蔬菜装了一套中央厨房和外卖系统，想吃啥

0: 海外客商慕名考察。巴西新华商会常务副会长方建荣说，
1: 在巴西呢，我有很多土地，你知道巴西的那个蔬菜呢比肉贵很多，在当地呢我们也没有见到过这种像这种无土栽培的这种高科技的农业，一般当地都是靠天吃饭的，看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把它引到巴西去。
0: 不只是科技种菜，基地还玩转农绿融合，依托优质的水培蔬菜打造多款特色养生美食，同时还推出了菜地火锅、亲子采摘、农业研学、团队团建等网红体验项目，人气爆棚。突突 farm 果蔬工厂负责人李慧娟说，
2: 就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嘛，我们最多的时候接纳有120来个人，就是一天两步都接供，到3月份开始对外就是接这种团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50来步接供了。
0: 看得见的生产过程也成为了基地独特的旅游卖点。菜地火锅，游客采摘完蔬菜直接下锅品尝，团建活动、亲子研学接连落地。很多城市里的孩子分不清农作物长什么样，而在这座果蔬工厂可以直观地看见蔬菜的生长全过程。产业创新的背后离不开科技力量的持续帮扶。清华市农科院的科技特派员定点入驻基地，针对本地的气候条件，在品种筛选、绿色防控、栽培模式迭代上持续给出了技术方案。清华市农科院科技特派员周晴说，
3: 保存的时候呢，我们要耐低温、耐落光，那么我们会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当地的、比较适合水培模式的一些品种。那么像夏季的话，就需要有一些耐热、耐高温的、耐强光照的。我们在栽培方式上也会给他们一些新的建议，比如说传统的都是吊蔓种植的，那我们后期呢可能会建议他们做拉网的网片式种植，或者其他的一些新的品种，就是大家平时没怎么见过的，但是其实口感又是非常好的一些新的品种，去推荐给他们。
0: 一座小小的果蔬工厂，价值不止服务本地餐桌，海外客商专程前来考察学习这套水培种植模式，看到了对外输出的可能性，企业也有着长远规划，希望未来能够在更多城市复制这个果蔬工厂的模式，让更多消费者能够吃到安全新鲜的水培蔬菜。我们说告别土地种菜，向空间、向科技要效益，这座突突 farm 果蔬工厂的探索是新质生产力落地农业领域的生动缩影。水培模式通过自动化水培循环，降低人工成本，提升土地产出，同时实现绿色安全生产。而基地没有止步于单纯的蔬菜生产，把农业生产、食品加工、研学旅游、团建体验融合在一起，拉长农业产业链，拓宽增收渠道。

0: 本栏目由金华市农业农村局和阳光调频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播出，我是梅荣，感谢各位收听。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6: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 FM 102.2，对农广播。
8: 天地多辽远，远不过故乡。悠悠白沙溪，将一缕花香送进游子的梦想。
9: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7: 北京时间11:30，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聪。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1: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12: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1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12: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1: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2: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价。
11: 装修款交通银行款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12: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3: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14: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0: 羊的皮肤癣是由寄生虫疥癣虫感染引发的一种皮肤疾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防治羊的皮肤癣发生呢？首先可以通过全身性的驱虫来防治，通过口服或者是注射伊维菌素来进行治疗。首次用药之后，间隔7天需要再次挤药一次，以彻底的杀灭虫体以及虫卵。 第二就是局部的病灶处理，可以先使用钝性的刀片仔细地刮除病变部位的皮屑，随后呢再换处均匀的涂抹硫磺酸膏

0: 每次采用干石灰对圈舍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毒，连续消毒7天，切断疥癣虫的传播途径。最后，如果有条件允许，可以对整个的羊群实施2次药浴，2次间隔7天。药浴的药剂，我们推荐选用 0.1% 的速灭沙丁溶液，或者是 0.05% 的新硫磷溶液。药浴的时候，要确保羊群全身充分的接触药液。
1: 扎根85大地，听见乡土心跳。泥土的故事，我们慢慢说。丰收的捷报，我们天天传。我们是你在电波里的农情联络员。FM102.2 金华电台对农广播，一路在陪伴。
2: 挖掘草根人物致富经验，讲述积极向上创富故事。欢迎收听阳光85特别节目致富经。
3: 辽南海岸与山间果园，两场特色农渔收获正

0: 辽东湾，渔民启动渔船，点着祈福的鞭炮，震耳的声响显得码头更加热闹。中午12点，48艘渔船从三孝光辉渔港出发，奔赴大海。
1: 咱们硬人，咱们硬人啊，还得登硬人光标仪啊，下回强了。
0: 船长陈德恒10多岁就上船干捕捞，到现在20多年了。他告诉我们，7月正值伏季休渔期，不过根据国家和辽宁省有关部门批准，伏季休渔期间，针对海蜇等部分特殊经济品种，允许开展专项捕捞。今年海蜇专项捕捞期共计15天，从7月22日12时开始，到8月6日12时结束。陈德恒和很多渔民一样，2-3个月前就做足了准备，都盼着在这15天里获得个好收成。今天是捕捞第一天，到底能捕捞到多少海蜇，成色到底啥样，其实大家心里都没底。今年营口市总共批准70艘渔船捕捞海蜇，所有作业渔船均按要求配齐消防、救生、通导设备及持证职务船员，严格执行进出港报告、定点上岸等管理制度。捕捞期间，营口海事部门全程规范监管，保障本次专项捕捞有序开展。
2: 这选择在哪下网？你怎么来选的？
1: 就是凭感觉吧，有时候有货就下，就感觉这块能行。
2: 那具体你有看水花啊，看啥？是看这些吗？
1: 就是这个东西吧，这每年这个季节吧，就出在哪块，基本上就是没有那么出鱼，就是好比是海蜇呗，您要是说这个位置有呗，就基本上就您要这个位置，就多少能有点，就是凭感觉，就是也是这个年积累下来有一点点经验吧。
0: 在捕捞网撒下50分钟后，大家终于等来了心中期盼已久的指令。
1: 起网了，拔网了啊！起网了！
0: 沉甸甸的网囊破水而出，被稳稳地吊到甲板上方。渔民利落地解开网囊底部的封口绳，晶莹剔透、肉厚饱满的海蜇倾注而下，很快铺满甲板。现场的工人们用最快的速度把海蜇装进塑料桶。渔网的每一次起落都让在场的渔民既忙碌又兴奋，这是属于他们的丰收时刻。
2: 声音，摄影，摄影，这样成吗？这玩意儿
3: 成，
2: 这捐够吗？
3: 三块，三块，三块，
4: 海蜇的筋儿，1块多钱，
2: 1块多钱筋儿。这是上岸的
0: 吧？
4: 对。
0: 打捞上来的海蜇被迅速地装进塑料桶，一个这样蓝色的桶装满海蜇后，大约有120斤重。用了4个多小时，陈德恒收回7张网。捕捞上来的海蜇装满了100多个塑料桶，实在装不下的海蜇就散放在甲板上。下午5点多，他们满载着海蜇回到码头。而在三孝光辉渔港，各家的船都在陆续回航，很快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码头扩散开。
5: 这回今年产子比较好。
2: 哦，今年丰收了。
5: 对，丰收年，的那个海蜇比较多。
2: 今年产量比往年要高多少？你去年
5: 要高到2倍。
6: 电话接的太多了。
2: 要多少？
6: 得有200多个电话，就是因为这个今年啊，这海蜇丰收，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一些前期准备工作呀，可能还需要再协调车呀、吊车呀，包括员工，包括海里和陆地上的这个沟通，就这些事儿主要是。
2: 就是没准备那么多的量。
6: 没想到今年有这么大的量，超出预期的话，应该有2-3倍。
0: 渔民们说，这应该是海蜇近10年来罕见的爆发式丰收。海蜇产量为何暴增？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产业秘密？对这些缘由，眼下人们是无暇探究，因为在码头上每耽误1分钟，这满仓的海蜇就离化作一滩水更近一步。
5: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它每一秒都来化，我就拿到场地直接就是加工，让它化的几率能小一点。
2: 啊，就是你抢这个时间。
5: 对对，
7: 这个东西嘛，如果要是运输时间太长的话，它就会化了，这么大可能会变成这么大，有可能啊。

0: 斤，它有可能就变成了一斤。
1: 海蜇属于刺胞动物，体内95%以上都是水分，身体没有骨骼，也没有真正的肌肉组织，主要由一层像果冻一样的中胶层构成。在海底时，海蜇的体液与海水之间保持。

0: 加速向外渗透，彩蜇暴露在空气中，体内的水分就会迅速蒸发和流失，这时渔民们就会说海蜇化了，化之后的海蜇口感和重量都会大打折扣。人们把海蜇从海里捞起后的每一分钟都在和海蜇的鲜度不断拉扯博弈。运送海蜇的渔船一靠岸，收购商直接把码头变成战场，这时候吊车是全场最抢手的香饽饽。业内规定，谁先抢到吊车，谁的海蜇就能先装车运走。
1: 打收多少、啊、
2: 今天你打算收多少啊？
1: 今天 啊那肯定是越多越好啊，几十万斤也有可能。
2: 就这一天呢？
1: 啊，就是十几万斤或者是二十几万斤也有可能。
2: 都可能
1: 啊，就是看船只打回来的有多少。
2: 啊
1: 对。
2: 今天价格是什么样的价格啊？收购
1: 就需要看我们船拉回来有多少然后才能知道。
2: 正常买货不得是先谈价值后给货吗？
1: 不是，我们需要看货的。它那个海蜇有的上来有的大呀，有的小啊，有的是非常发亮的发硬的，然后有的呢它就是那种软的，它是不一样的。
2: 啊，哪种算好的就是价格高一点？
1: 我们这边来讲的情况下，像我们渤海湾这边基本上就是红皮，就是红色的那种那个海蜇，红皮的那个比较好。
0: 张艳艳从码头抢完货后就赶紧回到加工厂。
1: 他
0: 是盖州西海街道红旗村人，他家收购加工海蜇快20年了。张艳艳的加工厂位于辽宁省盖州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里，产业园里有500多家海蜇加工企业和初加工厂，一到海蜇捕捞季，可以说是男女老少齐上阵，还忙活不过来，高峰期要招工几千人。跟张艳艳的加工厂一样，到了这个时候，加工厂里的工人都是两班倒。
3: 这是海蜇的头，这是海蜇的皮，然后我们从这开始切掉。这是海蜇的脖子，然后呢，海蜇头有8个角，16个叶，然后我们卖的时候是角是角，叶是叶。
2: 这个老粗蛇头是哪部分呢？我们吃的
3: 老粗蛇头可以整体，但是有的喜欢吃角，有的喜欢吃叶，现在所以我们就分开。
2: 角是多少个角？
3: 角是8个角。完了一个一个切开，这就是8个角。然后呢你
2: 这就是16个叶。
3: 对，这就是16个叶。
2: 叶也是一个一个要切。
3: 对，叶是一片一片的。
2: 我看到有时候我们自己做菜的时候发现那个就是这块。
3: 对，这就叫叶片，我们叫这叫叶片。
2: 这要薄一点。
3: 对，薄一点，角是要厚一点的。角是一个三角形的，然后呢看着就是挺好看的，叶片像耳片，是像耳朵一样。对，然后我们每次都是这样式工人一个一个的切。
0: 张艳艳加工海蜇，但是和很多同行不一样的是，他从9年前发现直播带货的机会，后来他果断转换赛道，依托自家的加工优势，在网上卖起即食海蜇，很快他就脱颖而出，成为这个细分赛道的领跑者。
1: 忙的时候，你看我去年从9月份开始忙，一直忙的话，每天都是3-4千单，5-6千单。基本上都是这样。
2: 像你们即食海蜇是像一单大概平均货值多少？
1: 39.9块。就是单价。
2: 39块9几袋
1: 啊？39块9我满桶，39块9，然后那个一桶，这是3斤的。然后呢，如果29块9的情况下，我们就是2斤的。
0: 从大海到车间，从直播到餐桌，如今盖州海蜇产量居全国之首，出口量占全国的60%以上，年出口量约1.2万吨。更让盖州海蜇从业人员兴奋的是，今年海蜇获得了超出他们想象的大丰收，可是也有一个疑问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今年海蜇产量为啥如此之高，明年还会不会有这么好的收成呢？龚长安30多年前开始进入海蜇产业，先后从事海蜇收购、加工、养殖和育苗。说到今年海蜇大丰收，他给出了其中一个答案。
4: 海里产量高，其实都是搞防流放，国家整治防流。等到这个雨水好、天气好，这叫风调雨顺，海蜇产量就高呗。
2: 你每年往里放多少米？
4: 我最多时候放5-6千万。
2: 今年放牛了吗？
4: 今年放了那种1-5到2千万吧。
0: 龚长安是辽宁省盖州市。

0: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里一家海蜇育苗基地的负责人。他说的放流就是在当地政府的指导和组织下，他每年都会向辽东湾投放人工养殖的海蜇苗。这些年下来，就他一个育苗基地已经投放了上亿尾的海蜇苗。而他当初进入海蜇育苗这个领域，是因为过度捕捞和海洋环境的变化，辽东湾野生海蜇资源急剧衰退。
1: 所以一般的大船都不打了，就小船你再打打点儿。啊，那么现在一打四天八天半个月打，那时候哪有这些海蜇，船一天出去半天就完事
0: 儿。那个时候海蜇卖价很高，龚长安有了人工养殖海蜇的想法。就在养殖海蜇的过程中，他突发奇想，
1: 这不能死。
0: 大海里的绝大部分海蜇仅有八个脚，可他捕捞海蜇时看到过最多能长12个脚的海蜇。如果养殖的海蜇脚多些，能够长出12个脚，那效益可就更可观了。
1: 你要是按数量算的话，8爪和12爪，这多4个爪，多4个爪，这个海蜇头的那什么就多呗，产量就高呗。
2: 能高多少呀？明显吗？
1: 应该，4个8个，多4个，应该是50%吧。
0: 2020年，龚长安在大连海洋大学技术支持下，一头扎进繁育池。首先，他们要在数以万计的海蜇中寻找变异的多角个体。
1: 这需要竞选。
2: 啊，怎么竞选呢？
1: 就是上圈里抓呀，抓12爪那种这个。
2: 好碰吗？
1: 很少，反正100个能碰一个，不，100、200个吧，200个能碰到一个。
2: 多爪的。
1: 啊，多爪的，不好抓。
0: 经过数年的定向选育和杂交改良，龚长安团队成功培育出了拥有12个角的红海蜇新品种，而且他们在养殖环节还不断创新，实现了一年养多茬，让养殖海蜇的利润逐年提高。
1: 过去养海蜇是一天就顶了1茬2茬，现在海蜇就是一个月一茬。过去海蜇是放小苗，放1公分左右小苗，现在都是放4公分左右的大苗。4公分大苗应该3、4天左右就能长到20斤左右，啊，所以就从，它就产量就普老了，普老了就一个月一茬，一年得养4个月养4茬到5茬，就这种。
2: 过去高很多
1: 啊，高很多，产量高。
0: 在盖州，海蜇不仅有海洋捕捞，养殖海蜇也是一个重要的产业。人工养殖海蜇面积达8000亩以上，养殖企业随技术的进步，还开发出了立体养殖模式。会议

0: 养虾、扇贝。母效益如今盖州海蜇年加工产量约30万吨，盖州海蜇产业依靠科技助力，已经形成了从育苗、养殖到加工、出口的完整产业链条。当深海的咸鲜被稳稳锁住，盖州还在酝酿着另一种极致的甘甜。从渔港转身走向山间果园，当地人还把另一张特色产业名片种进了田里，葡萄。
1: 我们今天加120串，挑大串2.5斤以上，粒大点的串紧正好点的好点，我们在棚里面满个挑，应该干动手撒。像这种串最好都给我拿走。
0: 张连群是这个葡萄种植基地的负责人，这天早上他接到客户电话，要求采摘120串葡萄。这批葡萄客户要的比较着急，但张连群却很满意。原因嘛，很简单，价格好。
1: 跟大家看一下啊，全是这种串型，
2: 这是
1: 紧挂的，就是紧致，也串型差不多这样的，上下一边粗，也要不也要也要并吉林挂，也要统挂。
3: 啊，那这像这像这样的标准的，你们出去的价格是多少？
1: 如果说是真的那个快递走的话，我们按串卖150把一串，就是2.5斤到2.5斤之间。
0: 自家葡萄地头价很高，这让张连群很骄傲。盖州市葡萄种植面积位居全省第一，有16万亩，年产量超过32万吨。在盖州种葡萄的人非常多，可是能像他这样葡萄的地头价能卖出1串158元的人却没多少。那么张连群为啥就能做得到呢？
1: 要不每年的这个辽东葡萄和巨峰葡萄在8月份下，我们现在就是提前让1个月到2月之间去上市了，我们老百姓就能吃到我们新鲜的口感的葡萄，不像是库里纯那个去年库里纯的葡萄，指定是不一样效果。
0: 张连群有200亩葡萄园，为了让葡萄提前成熟，每年1月开始，他就用增温设备给暖棚葡萄升温。
1: 这种串儿。
0: 不过他的葡萄之所以被市场认可，可不止早熟这一个亮点。他对葡萄的品质管控和对葡萄园的日常管理手法引来很多人的学习和关注。在他的葡萄园里，科技创新和应用已经渗透到了很多环节，很多人来葡萄园看后会有种感觉，葡萄还能这样种。
1: 哎，我看看电视里边，我说葡萄编号，我们那边每个葡萄都有编号。
3: 啊，你的葡萄是有编号的？
1: 对，都有，每个葡萄都有编号，有没有编号都不一样。
3: 哦，这个编号是啥意思？这是11003是啥意思？
1: 这是1033棵。
3: 你要这棵葡萄，我怎么知道是11003这棵葡萄树接出来的呢？
1: 我们有电脑那个从后台程序给输入进去，每一串的葡萄下来输入哪个树下来的？
3: 哦，也要输入进去。
1: 对，输入进去。
3: 那今天这些采摘下来的也要输入进去？
1: 也要输入进去。
0: 把每株葡萄树采摘了几串葡萄录入数据库，您可别当做统计问题。他对这些录入数据的研究和应用大有讲究。前两年他的早熟葡萄亩产值能冲到20万元，但是他却做了一个让同行很震惊的决定，主动砍掉产量，把亩产死死卡在3000斤以内。而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来自于录入数据的反馈。
1: 而我今年就接了6串，他直接指示了6串都全指了。如果过年我先接7个或8个，哎呀不指不行，我只能减产，还得保留6个，他自然就红了，这也上市了。
3: 这就是更加精细精准
1: 啊！对，我想今年6、8个，哎，过年6、4个行不行？我不知道好不好，我也记住哪个数了，我编号一输入上一查啊，去年6个全指了，4个不行，有2串不指，你带不动这个数，你只能就保持6串。我们来就调出这个数据要。
3: 没想到现在你们也要往 AI 上转。
1: 对，我们也想往 AI 上转型了。现在，
0: 在这个大棚里，每一棵葡萄树都有自己的编号，从萌芽到结果。每一次修剪，每一场病虫害，都被张连群一笔一笔记进了电脑。他正在用数据给葡萄把脉，最终让 AI 管理葡萄园。眼下张连群基地正在从外人不注意的土地开始治理。这个大棚张连群正在和团队一起改造。刘振强是他们基地的技术专家，他们往这个1.5米宽、1米深的沟里填埋生物制剂和有机肥。每亩要花20000多元，用来彻底改良这块土壤。
1: 就是我们满沟现在填的这个东西，就是满沟全是这种有机质，就是为了改良土壤。对呀， 就是为了让这个葡萄的品质达到更高嘛。

0: 那有用的有一个改良出厂的这个效果，
1: 那肯定要好啊，就是种什么东西都能出来小时候的味道，它这个香味是从种当中是慢慢积累起来的香味。
0: 这两条去。
2: 刘振强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曾经去日本留学，20多年来一直从事葡萄种植和研究。在他眼里，盖州葡萄栽培历史悠久，距今已有470多年历史，但是大多数葡萄种植户还在凭肉眼和手感伺候土地。他要做的就是带领更多农户，要用数据科技重塑葡萄产业的未来。
1: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13亩地当中，大概4度的传感器将近是60-70个，温度什么的大概就是有个10-20个的，就是给我们一个准确的数据。就拿这块葡萄来说，我们在它幼果期的时候，它应该是长到比如说这么大的颗粒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什么肥，湿度达到多少。我们根据这个上面给出来这个数值，这一亩地当中我需要水杯，水是一吨，我就可以通过水杯机给到它一吨的水。这一吨水给下来之后呢，能让这个葡萄呢把这个果粒膨得更好。
2: 在这个13亩的葡萄大棚里，上百个传感器就像敏锐的神经末梢，把各种数据汇聚到控制中枢，再由电脑给各种设备下达精准指令，一改传统农业里靠天吃饭、靠感觉施肥的短板。
1: 你比如我们这13亩地现在用到水杯一体化也好，包括这种小虫监测也好，我们就会更直观地把这个病害呀，包括这个雀肥呀，包括这个水杯一体化这种东西，就更准确地把它反馈到这个作物生长当中。所以说我想大概中国这个智能化的农业3年到5年之内一定会实现。你比如现在无人机打药就被老百姓所接受了。
2: 如果说传感器是葡萄园的眼睛，那么葡萄树下长势杂乱的野草则是刘振强为葡萄园开出的偏方。草丛可为土壤遮阴保水，固土涵养水源，看似反常的做法藏着精巧的生态种植思路。
1: 草树共生，你有了这个草，这个我拔一颗你们看，就这个根系，你眼是看到这个根系是很短的，其实它的地下的根系是很庞大的。这个草呢有个什么好处呢吧，它有调节酸碱平衡的作用，还能够在葡萄上色的时候还能提供草酸，它会刺激它上色上的更好，而且还有果粉。通过实践对比，就是把草铲了的和不铲的这个上色程度能差到7%到8%。通过长时间的长草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还可以降温，它可以避免这个太阳就直射到这个土壤当中。
2: 这个葡萄大棚里，刘振强把土壤进行改良，日常通过智能化管护，并且他还把亩产量砍掉2/3，将每亩地的产量死死盯在3000斤左右，每株葡萄只留3串。经过一系列操作，这块地里的尼纳皇后品种的葡萄糖度高达27，而消费市场的反馈让刘振强很得意。
1: 去年我们通过省厅带我们企业去上海搞了一次疗护对接，就是我们这个葡萄在上海定价定到90块钱一斤，我谈了大概是4家，就是给了我一个数字很吓人，就是一个平台大概跟我订货订了将近90吨。
2: 如今在盖州的葡萄园里，由数据科技和生态编织的现代农业正让他们的葡萄获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欢迎和市场的认可。盖州葡萄粒大，可溶性总糖高达18%到24%，这份葡萄的甘甜正带着当地农户稳步走向共富。
3: 我们这个阳光温室大棚现在这个就是用我们国家产业园的资金建设了一个阳光温室大棚，现在咱们这个棚里大概包括国内外得有30多种新品种，将来试验成功之后了，我们就要在咱们当地的农户中进行推广，推广完事了，这个新品种的效益会比老品种多，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带动农民的致富。
2: 山海相拥，
4: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京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5: 播你不知道的，
4: 播你想知道的。
5: 从厨房到星空，
4: 从健康到环保，
5: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4: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6: 眼下正值秋收大忙时节，田间农机轰鸣，抢收抢种赶农时。 不过农机作业负荷大，机器长时间连续

0: 短，部件磨损，高温摩擦容易带来安全隐患。加上农户赶进度，容易疲劳作业，稍有疏忽就容易发生意外。进化式科协提醒广大农户，农机开工前务必要做好全面检修，仔细检查油路电路，及时紧固松动零件，清理滚筒链条部位铲草杂物，随车要配备小型的灭火器，杜绝带故障下地。机器运转的时候千万不要伸手清理秸秆杂物，检修保养一定要熄火停机，确认完全停稳之后再作业。农忙干活切记疲劳作业，不要熬夜连轴转，长时间精神紧绷，疲劳操作很容易出现误操作。老人慢病人群不要硬扛重体力农活，劳作间隙要定时停下休息，及时补充水分。田间作业不吸烟，秸秆杂草要远离农机排气管等高温部位，防止引燃起火。同时要树立减损就是增收的理念，合理把控收割速度，根据田地干湿来调整机具档位，减少粮食洒落损耗。作业过程当中也要留意周边环境，田间沟渠、田埂边土质松软，谨防农机侧翻。多人协同作业时要约定好手势信号，避免沟通不畅造成危险。跨地块转移农机行驶在乡村道路上，记得要注意避让行人与非机动车，遵守道路通行要求。如果遇到阴雨露水天气，地面湿滑，要降低农机的行驶速度，防止打滑失控。一定要叮嘱好家中的老人和小孩，不要随意靠近正在运转的农机设备。农忙抢丰收，更要保安全，我们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规范操作农机具，平平安安把粮收回家。
1: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3: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4: 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现在金华市外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07，属于轻度的污染，空气质量一般。敏感人员外出时需要做好防护措施。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今天的风向风力是偏西风1到2级，气温预报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
1: 那晓得最近阿龙来的忙大学吧，嘿嘿，阿龙啊最近来的忙得清，10:00，哎记牢啊，10:00。
2: 水是生命之本，节水从我做起。
3: 也许你的指尖夹着他人的生命，不要因为一时的快乐而带来永恒的伤痛。据不完全统计，吸烟是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不要吸烟。

0: 新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关不掉的广播。
1: 关注百姓身边事，据案说法治天下。乡村法律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共同推出。
0: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请大家一起关注金华普法的公众号和抖音号，做生活中的法律明白人，让我们一起为法治金华建设而努力。
2: 推进法治建设，体现一流水平。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每天为大家直播的乡村法律节目，我是思清。那么首先在节目的最开始，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浙江金澳律师事务所的严礼超律师。严律师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欢迎来做客直播间啊。那因为我们这个十月是全国敬老月嘛，尊老敬老本身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也是我们法治社会的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和严律师一起啊，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和大家来聊一聊老年人生活当中容易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讲解能够帮助大家了解我们老年人有哪些合法权益，遇到问题应该怎么去维权哈。
3: 好，
2: 那么首先话不多说，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案例。
4: 2021年6月至2022年7月期间，叶某甲、叶某乙以某健康科技公司推销保健品名义，组织业务员利用大数据技术筛选老年客户，使用虚假的中奖、会员福利等固定话术骗取老年人信任，引诱老年人高价购买产品，累计骗取钱款434万余元。经查，涉案保健品不存在宣传功效，销售价格与产品价格差距巨大。
2: 400多万呀，多少老年人的养老钱就这么骗走了。
3: 对的，这个情节还是比较恶劣的。
2: 是的，那对于这个案子，我们法院是怎么去审理的呢？
3: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法院对于这个案子的审理。那么在本案中呢，法院经审理认为啊，叶某甲跟叶某乙呢，以某健康科技公司推销保健品

0: 义招募业务员，业务员以公司的名义呢，针对不特定的老年人推销产品啊，并在其中采取了虚假的一个中奖信息、会员福利等信息，
1: 嗯，
0: 啊，夸大了产品的功效，采用了以上隐瞒事实的手段，从而取得了老年人的信任，引诱我们老年人高价购买了公司的产品，骗取钱财。
1: 嗯，
0: 那以上的情节呢是属于刑法的诈骗罪，那么最终依法判处了叶某甲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叶某乙呢有期徒刑4年2个月，并处以罚金，责令呢他们退出了所有的违法所得。
1: 嗯，听到这个判决感觉好痛快啊。
0: 对的。
1: 嗯，好，我觉得这些骗子啊现在也是利用我们这个老年人特别关注健康的心理啊，
0: 是的，
1: 然后包括还可以用一些大数据啊去筛选 AI 啊，现在手段非常多。嗯，这个情节也是比较恶劣的啊。
0: 对的，
1: 是的，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在生活当中还是要稍微警惕一下，
0: 对，注意一下，就是如果要买一些某些保健品啊，那起码你看看成分，或者是将这些信息拿给家中的年轻一辈啊，
1: 嗯，
0: 看一下。那么年轻一辈可以通过上网查询之类的啊，能很快的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他们推荐的功效。
1: 是的，
0: 从而避免自己的财产啊，
1: 嗯，
0: 遭受损失。
1: 是的，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到了老年人，当然老年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养老钱被骗走了啊。
0: 对的。
1: 嗯嗯，当然我们这个现在骗子也要小心一点，我们这个司法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罪分子的。
0: 所以大家赚钱呢是要通过正当的途径、合法的途径去赚钱，
1: 嗯，
0: 而不是通过虚假的途径、犯罪的途径去赚钱。
1: 是的。好，那现在说到老年人这个生病啊、看护啊、养老问题也是很多年轻人比较焦虑的。第二个案例就是关于一个被看护的老年人被虐待的问题，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2023年2月，徐某87岁失智老人的家属经家政公司介绍，雇佣杜某为住家保姆，负责照顾徐某的饮食起居。杜某因徐某晚上不睡觉影响其休息，在为期2个月的看护期间，多次采用扇耳光、击打按压身体、用被子捂头等方式虐待徐某。经鉴定，徐某构成轻伤。
1: 说实话，这个案子让我感觉到既愤怒又害怕。
0: 是的，
1: 因为我会想到我自己的父母老了，
0: 嗯，
1: 也可能包括我自己老了，也可能
0: 甚至我们自己老了。
1: 是的，失智的老人本来应该得到非常细心的照料，结果就遭到这样的虐待。那这样的情况，法院会怎么判呢？
0: 好，那么法院的判决也非常的大快人心啊。那么在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杜某呢对老年人负有看护责任，虐待被看护的老年人情节严重，已经构成了虐待被看护人罪，依法呢判处了被告人杜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且禁止被告人杜某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或者假释之日起3年内再从事相关的看护的工作。
1: 嗯，是的。那么其实我们家里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老人需要请保姆，一定要是通过我们正规的这个家政公司啊。
0: 对的，
1: 因为现在的确很多听众朋友，这个工作比较繁忙，
0: 嗯，
1: 你没有办法说真的是不工作了，我就天天照顾我们居家老人。嗯，是的。当然了，现在我们这个居家养老的方式还是比较主流的，所以说我们相应的这个机构还是要严格的去审核一下我们这个看护
0: 人
1: 员的资质的，
0: 从业人员的资质。
1: 是的，所以说不能让这样的问题啊再去发生了。
0: 对，
1: 嗯，那如果说我们已经请了保姆的听众朋友，要多关注一下我们老年人身体包括情绪上的变化。
0: 嗯，
1: 那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去过问去解决它。
0: 对，像本案呢，
1: 嗯，
0: 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啊。
1: 嗯，
0: 那本案在依法严惩虐待被看护老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严格适用了从业禁止的规则啊，有利于呢规范家政从业人员的准入门槛，那提升整体的家政行业的服务水平，那也有利于预防其后续在家政从业中继续危害老年人，为老年人安享晚年、幸福生活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1: 嗯，好，那我们下面一个案例呢，依旧是其实和老年人养老有关系的，但这次的纠纷呢是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李某乡育有一子徐某庆，一女徐某珠。2020年9月，李某乡与两子女就房屋拆迁补偿款分配事宜达成协议，约定李某乡分得100万元，用于购买养老住房，余款自行保管，用于生活、医疗等开支。后李某乡与徐某珠共同生活，其中80万元用于购房，所购房屋登记在徐某珠名下，余款均转账给徐某珠及其子女。2021年5月，李某乡与徐某珠签订赠与合同， 约定李某香将上述100万元赠与徐某珠，同步录音录像显示李某香同意签约，要求徐某珠负责今后赡养。2024年2月，李某香被徐某庆接走共同生活，徐某珠因与徐某庆救母亲医疗费支出等发生争议，未将李某香接回，后李某香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徐某珠拒绝到庭应诉，法院依法指定徐某庆担任其监护人，现徐某庆依法代理李某香起诉，请求撤销赠与合同，并返还100万元及利息。
1: 嗯，把100万基本上都是给了女儿的。
0: 嗯，
1: 说好了女儿负责养老，结果呢，女儿没管，所以说现在是儿子以监护人的身份告了这个女儿，想把钱要回来。
0: 对的。
1: 嗯，那像这样的请求，法院会支持去撤销这个赠与吗？
0: 那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案子中法院的一个审理啊。
1: 嗯，
0: 那么在本案中呢，涉及的这个赠与合同啊，虽然没有明确的约定，赠与所附带的一个义务啊，但签约的视频中呢，李某香是明确的表示了赡养由女儿负责，也就是实际上是赋予了女儿赡养的一个义务啊，在这个赠与合同中，那么应当认定为该赠与以徐某珠履行赡养义务为前提的。那么徐某珠因与徐某庆之间的纠纷啊，未将徐某香接回，也就是他的母亲接回赡养，那么又在他的母亲行为能力认定程序中呢拒绝配合，表明呢其不再履行这个赡养的义务，
1: 嗯，
0: 那么符合法定撤销的条件，那么最终法院呢是依法判决了撤销赠与合同，在扣除了必要的生活支出后，那么酌情呢确定徐某珠向他徐某香返还了80万元的款项以及相应的利息。
1: 嗯，太好了，这样这个自己的养老钱还是握在自己手里了。嗯，好，那我们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是不是比如说我说我养了他，不能光是我说说的，会不会要查一些什么证据啊之类的，会调查实际情况吗？
0: 肯定的嘛。那一个，那像我们这个案子中，我们光看这个就是这个案情啊，那么同步的这个录音录像，那么肯定是作为证据提交了。那么包括因为在李某香，也就是他们俩的母亲，在被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时候啊，在这个程序中呢，那么这个徐某珠应当是要出庭应诉的，那他也没有出庭应诉，像这种呢都会在法庭中有留下这个相关的信息跟痕迹的。
1: 嗯，
0: 那么通过这件事情也能够判断啊，这个徐某珠是怠于履行他的赡养的义务以及与母亲相关的一些权利义务的。
1: 是的，所以说这个案例也是给咱们做子女的提了个醒，因为我们父母把财产赠与给你，往往是带着期待的，可能不会说像我们一家人啊，还要写个条款，你要怎么怎么照顾，但是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赡养我们的。那如果说拿了钱去不履行我们赡养义务，法律是可以去撤销这个赠与的。
0: 是的。
1: 嗯，而且我们刚才这个案子也说了，是结合了录音录像来认定这个赠与的真实意识，不是说你是情感上绑架一下就可以解决了。
0: 对的。
1: 嗯，好，那也是提醒我们老年人做一些财产的管理处分的时候，还是要保留好相应的一些证据啊、流水的。这个如果是真的是出现纠纷，我们通过法律的手段的话，这个是必要的条件。
0: 是。
1: 嗯，好，那至于说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在生活当中还比较容易遇到哪些法律问题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继续。
3: 立足公益，突出服务，强化实用，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做你最贴心的伙伴。
4: 人之初，终会老，观之爱，善之心，关爱孤寡老人，就从你我做起。
5: 速响应，耐心解答。乡村法律栏目邀请专业领域的优质律师，帮助听众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小麻烦，让生活变得简单。乡村法律栏目帮忙热线8299-1022，微信参与请查找微信公众号 FM1022 乡村法律。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乡村法律，我是思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浙江京奥律师事务所的严李超律师，我们和严律师一起来聊聊我们老年朋友生活当中比较容易的遇到

0: 些法律纠纷如何去解决啊。那接下来这个案例呢，我觉得也是生活当中比较容易常出现的，是关于一个拆迁房的问题，这个分配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1: 胡某奎夫妇育有一子胡某强，潘某丽系胡某强配偶。2017年，胡某奎户家庭共有房屋被拆迁，或安置面积360平方米及各项补偿款共计56万余元。2018年至2020年间，胡某强、潘某丽使用拆迁房票及部分现金购买两套商品房，均登记于自身名下。胡某奎夫妇名下无房，长期租住在车库生活，现以其享有拆迁安置利益为由，请求确认对上述房屋享有份额。
0: 老年人可能在涉及到一些比较繁杂的手续问题的时候，可能往往觉得自己搞不来，就让孩子去弄了，结果孩子直接登记在自己名下了，然后反而老两口被迫长期住在这个车库里面
2: 生活。
0: 是的，比较可怜。那这个法院会怎么判呢？
2: 在本案中呢，这个被拆迁的这套房屋啊，实际上呢是胡某奎他们这一户家庭的共有财产啊，并由此呢转化而来的一个拆迁安置权益。那么这种转化而来的拆迁安置权益呢，也应当是家庭共有的。那么胡某奎夫妇呢，依法享有相应的份额。那胡某强以及他的妻子潘某丽呢，使用房票以及拆迁款购买了案涉的两处商品房，在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这个他的父母啊有明确赠与的这个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呢，即使房屋登记在胡某强以及潘某丽的名下，那本质上呢也只是属于说他们两个代持了家庭共有的一个财产。那结合胡某奎夫妇享有的这个份额，以及他们俩是年迈无房、生活困难等实际情况呢，法院最终是依法判决，登记于胡某强以及他妻子潘某丽名下的其中一处房产呢，是归胡某奎夫妇所有的。
0: 就是我们法律还是要保护我们这个弱者的。
2: 其实这个案子中呢，刚刚也讲到过了，他们拿到这个财产虽然登记在他们名下啊，实际上他的一个权属，他的权利的根据啊，他买来的这个东西的根据呢，是他们家庭共有的一处房子被拆迁了嘛。那你基于这个房子呢，实际上是你们一家人一起共有的，那你得到的这个权益，那照理说也应当是一家人共同分享的。
0: 是，就是老年人本身有的份额，谁也拿不走的。
2: 对，是的。
0: 然后我们最后的判决呢，是直接把部分的房子判给老人了，
2: 是的，
0: 而不是说光光给钱了事。
2: 是，
0: 还是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判决的。
2: 那法院肯定是就是顾及到照顾到了这个老年人，拿到钱你还要买房也麻烦，那不如直接有一套现成的房子能够居住，才是能够根源上的解决他们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吧。
0: 好的。好，所以说这个案例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家庭财产可以混同，但是我们这个权利是不能混的，这个属于老年人那个份额
2: 就是老年人还是有的，
0: 还是有的，不管怎么样都是有的，本身就是他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啊，就是现在还有些情况是属于我们把失能的老年人送到我们这个看护院去看护，那这个当中如果说出现问题应该怎么算，我们来看看案例。
1: 某照护中心系专门面向失能失智老年人提供照护服务的专业化养老机构。洪某定患有麻痹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于2025年1月转入该照护中心，入住风险等级评定表记载其为中度噎食风险，护理等级为特二等级照护。某次用餐时，洪某定推拒喝粥，护理人员看护其进食馒头后发生噎食，经抢救无效死亡。洪某定的继承人以该照护中心在照顾进食、抢救等环节存在过错为由，请求判令其赔偿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
0: 关于养老机构照护责任的，但是我感觉这个事情啊，就是普通人看来，失智的老年人在照护中心因为噎到了而导致的死亡，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意外事故一样的。那这样的情况下，照护中心他们有责任吗？
2: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子中法院的一个审理吧。法院审理认为呢，某看护中心啊，系为失能失智的老人提供照顾服务的专业化的机构，那么对此类特殊群体的看护的风险啊，应具备专业认知和对应的经验。那本案中呢，该看护机构对具有噎食风险的特二级照顾人员啊，未按照

0: 照标准提供流食、软食等符合其身体状况的食物，仅提供了馒头和粥作为早餐啊，与其他人员并没有任何差异。且洪某呢，洪某定系失智老人，其推拒喝粥行为不能作为免除照顾责任的理由。护理人员呢，仅简单的将粥撤走啊，并未提供其他的流食代替，或者是停留观察其吞咽情况，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对洪某定的死亡呢后果是存在过错的。那最终法院呢综合考虑养老机构的过错、收费标准以及洪某定自身的一个情况等因素，判令呢照顾中心承担了25%的赔偿责任。同时呢，法院依法就养老服务整改提升问题向该看护中心呢发送了司法建议，同步抄送给了属地的民政部门。
1: 哇，这个法院是不光光判了赔偿，还发了一个司法建议啊。
0: 是的，
1: 等于说是推动了整个行业去整改。
0: 对，最起码是推动了他们那一个看护中心进行了相应的整改。那我们也不知道说除了这个看护中心，其他看护中心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那个。
1: 但是给了一个案例，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效果可能是超出我们这个案例本身的意义的。
0: 是 的，
1: 给了其他的一些机构会有一些参考啊。是的，所以这个案子也是反映了一个很现实问题，就是我们特殊的人员，像我们失智老人，他刚才说了他是需要二级照护的。
0: 是的，
1: 你不能说当做我们普通的老人去照护，然后以这个方向来逃脱我们的一部分的责任啊。这个是需要专业能力，也是需要责任心的。
0: 对，
1: 你既然收了费，就应该提供我们与他身体状况相匹配的这个服务啊。
0: 更何况你看护中心还是专业的这种专业化的这种养老的这个机构，那你对于这个老年人身体方面的一些注意啊，这个注意义务是更加的高的。
1: 是需要有你专业的判断的。
0: 对，甚至你有专业的知识储备啊，专业的人才。
1: 是的，那当然了，我们也提醒这个家里有老年人住在一些养老机构的听众朋友，平时啊还是要多看看、多关心，然后另外呢多和我们护理人员沟通，因为不管虽然说我们这个案子判了。有责任，但是健康是自己的啊，生命也是自己的，应当多了解老人的一些身体状况，该及时改正的要及时改正。
0: 对，就像思清说的，不能说我们把自己的父母交给了看护机构，好，自己就没事了。
1: 我交了钱我就可以不管了，
0: 这是
1: 不
0: 对的。那这个钱呢只是一部分，那你经常的去看望啊，经常的去跟自己的父母进行交流啊，进行慰问，那也是属于那么子女应尽的义务的。
1: 好，那么我们下面一个案例呢是跟我们这个医疗机构的一个案件相关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陈某79岁，直肠癌术后半年余，在某医院接受乙状结肠造口环纳手术，因医护人员的诊疗行为不当，致使其膀胱直肠漏口扩大，残端脱垂，经鉴定该医院诊疗行为过错是造成当前损害结果的次要原因，尚有还纳机会。陈某已年近80，再次手术仍有风险，明确表示不再进行还纳，并以目前状况对应6级伤残等级要求赔偿伤残赔偿金。医院则以陈某尚有还纳机会，不能以目前状况确定伤残等级等为由拒绝赔偿。
1: 首先非常明确是医院诊疗行为过错首先导致了我们身体出现问题，然后医院说我给你治回来，但是病人觉得有风险，我不要弄了，你直接赔我吧。那医院觉得是你拒绝了我的补救措施，那是你的问题，我不赔。
0: 那在本案中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要考虑现实中的一个风险的。那老年人呢已经这个年纪了，80岁了，那自然你说做手术是有可能啊让他的身体状况恢复到从前，但问题是老年人的身体机能跟年轻人是没法比的。
1: 对，
0: 那你这个手术的风险肯定对比于跟年轻人做，那风险是差距很大的。
1: 没错，
0: 甚至有可能你这个手术做了反而会加重他的身体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那在本案中呢，法院审理认为，尽管呢鉴定意见书载明了尚存在再次结肠造口环纳术的机会，但这个呢只属于医疗建议。那么受害人在充分了解手术风险以及其收益后呢，基于自身的承受能力合理的选择明确放弃后续治疗的，对其治疗选择权应当予以充分的尊重。那再考虑到呢陈某年事已高，因前期造口环纳术失败后再次进行这个环纳术的手术风险仍然是存在的，最终陈某

0: 择保守治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可按其目前的状况评定伤残等级，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陈某自身的疾病影响以及损害后果等因素呢，酌情的确认某医院承担30%的责任。
1: 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判决啊，都是会考虑到他应该承担多少的责任，
0: 对，
1: 来酌情的去考量的，
0: 是的，
1: 而不是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0: 对，
1: 是你的就全部给你了。
0: 对，嗯，法理人情嘛，我们说，
1: 是
0: 那法院在审理案子的过程中，那有专门机构的一个意见，那对于你这个医院到底过错占比多少，那这个东西肯定是具体案子具体分析，那么法院肯定会多方面结合，包括你这个受害人的实际情况啊，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判决。
1: 嗯，是的。那另外呢，说到这个治病这件事情啊，特别是涉及到老年人，
0: 嗯，
1: 医生给的可能是一个理论上的建议，但是最终怎么选呢，还是要尊重我们患者本人的这个意愿的，尤其是老年人。
0: 对，那么医院肯定是把方案风险啊全部都告知患者，那最终你说患者要选择保守治疗还是选择手术治疗，那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患者应当有的一个权利。
1: 没错。
0: 那我希望说我这个人比较希望能够啊回到之前康复的情况，那我选择直接手术治疗那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我害怕这个风险，我觉得万一这个情况更差了，那我不是得不偿失，
1: 嗯，
0: 那我选择保守治疗，那这也是我选择的权利。
1: 是的，那医院不能说因为理论上的一些原因，
0: 对，可能性会
1: 再把风险和责任，
0: 理论上有康复的可能就推翻自己的责任，那这是不科学不合理的。
1: 嗯，好，那今天呢严律师给我们带来非常的精彩的讲解啊，其实每一个案例都是跟我们老年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那每一个判决也是在传递同一个信号，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是坚决保护的，所以说遇到问题了不要怕不要忍，该维权的要维权，该求助的也要求助，那同时呢作为子女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也要多关心我们家里人的身边的老人，
0: 嗯，
1: 避免他们去踩坑，能够帮助他们能够享受一个快乐的晚年。
0: 对，
1: 嗯，好，那今天的乡村法律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非常感谢严律师，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室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2: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4: 播你不知道的，
2: 播你想知道的。
4: 从厨房到星空，
2: 从健康到环保，
4: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2: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5: 入秋之后，气温起伏不定，流感病毒开始活跃，流感风险逐步抬头。很多人把流感当成重一点的感冒，觉得扛几天就能过去，却忽视了

0: 流感带来的健康隐患。流感传染性强，主要通过飞沫接触传播，学校、托幼机构、养老院这些人员集中的场所是很容易出现聚集性的发病的。新华社科协科普提醒，接种流感疫苗是目前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不仅能够降低感染概率，就算不慎中招也可以明显的减轻发病症状，减少肺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我们建议六月龄以上没有接种禁忌的市民积极接种，其中老年人、五岁以下儿童、慢性病患者、医务人员属于优先接种的重点人群。在这儿我们也要澄清大家常见的误区，不少市民觉得去年打过疫苗了，今年就不用再打了。其实流感病毒每年都会发生变异，体内抗体也会慢慢衰减，保护效果一般维持一年，需要每年按时接种才能获得理想的保护力。接种之后，身体需要2到4周时间才能生成足够的保护性抗体，最好赶在流感高峰来临之前完成接种。就算错过了最佳时段，整个流行季节内依旧可以去接种门诊补种。除了打疫苗之外，日常防护也是不能松懈的，密闭空间要勤开窗通风，到人员密集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可以戴好口罩，日常勤洗手，咳嗽打喷嚏要遮挡口鼻，少用手去触碰眼鼻口，一旦出现高烧不退、浑身酸痛等疑似流感的症状，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就医，不要自行的乱吃抗生素。通过疫苗加日常防护双管齐下，就可以帮助我们安稳的度过秋冬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
1: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我是医生由金华市中医医院特约播出。
2: 热爱生活，关注健康，我是医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华市中医医院疼痛科杨俊医生。腰痛是一种日常我们常见病，老百姓普遍认为它都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然后去医院检查配药，然后吃了以后呢能好，但是会反复不根治，以至于后期会引发大的问题，比如说增生啊，到后续甚至需要大的手术，而且手术效果还不一定好。其实腰痛没有那么简单，它可以是脊柱、椎间盘、神经血管、筋膜一系列的问题，要处理好的话最好是到医院看一看。我们呢是提倡极微创的自我锻炼的方法，配合中医的传统疗法来解决问题，比如说射频消融术，这个可能帮您解决后续腰痛很多年的问题。总之早就医早安好，谢谢收听。
2: 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武戏慢慢来，文戏彩阔台，畅想物剧每天中午12:30，我们一起听物剧。
0: 本栏目由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冠名播出。

0: 算来怎比这清官大五岁，你又怎敢说老啊？爹亲看上一看，怎在恭敬宝上都绣了些什么？
1: 不管绣些什么，都是臣莫大的恩宠啊！
2: 哎呦喂，这丞相，快脱下来看看，恭敬宝上绣了些什么啊？

立也。

0: 娘，你可曾躲过？
1: 臣原来一直不敢相信，此事乃是陛下所想。
0: 是不是觉得有些缠绵悱恻，哀怨伤神？
1: 此事却是措辞作文凭等多情女子之手，倒也可行。可陛下毕竟是旧母之尊
0: 啊。爹亲莫要放弃，朕也是女儿之身呐。你可知诗中憔悴之理为一君，此君者所知何神？
1: 自古诗有多见，臣不敢妄猜，不敢妄猜。
0: 朕进宫以来，所欣赏之神自有两国。
1: 哦，
0: 太宗皇帝无需上挂的鞠躬戒，肩膀上担的七色雨，开创了镇关盛世，因而太宗皇帝虽衰，几次约将我置于死地，我生算尽物与他呀。
1: 陛下是明许上恩泽天下，深受百姓拥戴。陛下所能早前约后，其功其业，岂为毫不逊色于太宗皇帝？
0: 爹亲不想知道另一个什么？
1: 臣
0: 吩咐百官，在朕面前也非防风尘子，非非诺诺，非有爹亲心存社稷，不卑不亢，越是许此朕越是敬重于你呀。
1: 陛下，臣怎能与太宗皇帝相提并论呐？
0: 陛下，有失陛下，怪不得都称旧母之尊，是孤家寡人。朕果算是孤家。

0: 西单干遭赵传，准备抢夺皇宫。
1: 殿下，
2: 快上阵扶出绿林王，率军出征吧。
3: 传朕旨意，奉爹身即位，火把行军大总管，且刺客卢兵马讨伐去当
2: 前非
1: 炸。
3: 爹亲，等你凯旋姿色，朕请到神都城外迎接于你
2: 谢碑。

0: 奏陛下，敌相国恩威必有，契丹请求罢兵休战，用救兵统。
1: 爹听郭酸不服，分工总托再探
0: 陛下。
1: 李谷宗，
0: 陛下，
1: 挑选快马，索命最后的御医剑去。

0: 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新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现在金华市外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19，属于轻度污染，空气质量一般，敏感人员外出时需要做好防护措施。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今天的风向风力是偏西风1到2级，气温预报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
1: 立足公益，突出服务，强化实用，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做你最贴心的伙伴。

0: 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3:30。
2: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长长的念啊，长长的弦啊，
4: 诗画江南，水墨精华，这里是调频102.2金华对农广播。

寒颤，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总挑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是被公办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

0: 决心。
1: Louis C 和陈绮贞的合作《自己做决定》，这是2019的版本啊。听到了这样的爵士的感觉，是不是觉得整个的空气都变得更 chill 了一点？马上听到这首歌依然爵士味十足，《Cinderella》by 林俊杰。

0: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很神奇的，带着一些迷幻色彩，带着一些史诗感，它让你好像真的沉浸在一场无尽的白日梦当中。 Radiohead Daydreaming。 在这个事事都讲究治愈的年代，其实很少有人再会听这种治愈的歌了，这里面的愈是 emo 的愈。但是很多时候我会非常喜欢在一些特定的时刻去听 Radiohead 的歌，因为我会觉得当你开始陷入到一种情绪当中的时候，才会让你跟这个世界产生一些很真实的链接。当然那些非常甜美的充满阳光的糖水歌固然美好，但是偶尔听一听这种更深沉的更治愈的歌，也是一种你和世界连通的方式。尤其是在一些影视作品游戏作品当中，当你听到这样的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这一段情景这一段场景它的厚度一下就变厚了。所以也是强推给大家我非常喜欢的刚刚这首 Daydreaming by Radiohead。 继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气氛一下子在这儿进行了转换， Take Me Back by Christopher。

0: 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4:30。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2: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4: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5: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6: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7: 扎根八五大地，听见乡土心跳。泥土的故事，我们慢慢说。丰收的捷报，我们天天传。我们是你在电波里的农情联络员。FM102.2金华电台对农广播。

首歌是不是乍一听特别有唱山歌的味道？总而言之，就是在非常空旷、非常遥远的地方向你去呼喊。这是一首 My Love， 西亚的演唱。

0: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新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4: 实时关注。我们来关注此刻金华的空气质量指数是119，轻度污染，敏感人群建议您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护措施。

0: 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一到二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7到28度。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 102.2整点快报。

整点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整点都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近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全国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由我市武义县与澧水市龙泉市联合申报的浙江山地灵芝文化系统成功入选，这也是继东阳圆弧水稻轮作系统之后，我市获得的第二项中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浙江省政府网透明度排全国第二，11个社区市全部80分以上，澧水、杭州、台州拿下了全省前三，金华排在第九位。义乌大剧院项目总投资24亿，建筑面积近11万平方米，已经全面进入攻坚阶段，预计今年年底会建成。今年年底建设完成之后，大剧院将设有1600座的大剧场，1200个座位的音乐厅，2000余人的国际会议厅。

0: 电台对农广播，一路在陪伴。
1: 一乐心国国丁，两乐心瓜有病。
2: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3: 乘着这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去那恒河的岸边最美丽的地方。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月亮在放射光辉，玉莲花在那儿等待，等他的小妹妹。紫罗兰微笑的耳语，仰望着明亮星星。玫瑰花悄悄地讲着他芬芳的心情。那温柔而可爱的羚羊跳过来细心倾听。远处那圣河的波涛发出了喧嚣声。我要和你双双降落在那椰子林中，享受着爱情和安静，做甜美幸福的梦。
4: 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关注 FM 102.2每天下午的音乐故事。今天下午呢，要请大家来一起听一组周深演唱的歌曲。周深的歌曲几乎是一致性的好评，即便他在演唱会当中的一些小错误，比如说奔跑当中把那个鞋子里的增高鞋垫给跑出来，大家都对他抱有了极大的宽容。那今天呢，首先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他两首歌曲《非遗里的中国》和《灯火里的中国》。

每天声音伴随着天亮启蒙，又随着夜幕降临在不同的世界，市井与繁华，细腻与豪爽，欢乐与感动，我们用声音记录城市百态。 FM1022 京华对农广播，带你走遍乡间田野，听遍城市新生。

0: 春的希望，夏的等待，秋的收获，冬的绵藏。金华对农广播，四季轮转，相依相伴。
1: 各位继续关注今天的音乐故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周深的歌曲，这也是周深的歌曲里边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名叫有一件美好的事将要发生。那接下来一起来听，还有一首请带着浪漫远航。

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犹如昙花一现的幻想，犹如纯洁之美的精灵。在那无望的忧愁的折磨中，在那喧闹的浮华生活的困扰中，我的耳边长久地响着你那温柔的声音。我还在睡梦中见到你那可爱的倩影。许多年过去了，暴风骤雨般的激变驱散了往日的梦想，于是我忘却了你温柔的声音，还有你那天仙般的倩影。在穷乡僻壤，在囚禁的阴暗生活中，我的日子就那样静静地消失。没有清新的人，没有诗的灵感。

没有眼泪，没有生命，也没有爱情。如今，心灵已经开始苏醒，这时，在我面前又重新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般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我的心在狂喜中跳跃，心中的一切又重新苏醒。有了清新的人，有了诗的灵感，有了生命，有了眼泪，也有了

0: 每天声音伴随着天亮启蒙，又随着夜幕降临在不同的世界，市井与繁华，细腻与豪爽，欢乐与感
1: 动。这里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5:30，
2: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京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3: 播你不知道的，
2: 播你想知道的。
3: 从厨房到星空，
2: 从健康到环保，
3: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2: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0: 入秋之后，气温不断走低，昼夜温差拉大。脑出血这一类的脑血管急症进入高发阶段，冷空气刺激会让人体血管收缩，血压随之波动升高。本身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群，血管变得脆弱，很容易诱发脑血管破裂，需要格外提高警惕。京华市科协提醒大家，高血压是诱发脑出血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不少老年朋友觉得身体没有不舒服，就自行停用降压药，这样很容易造成血压忽高忽低，埋下巨大隐患。有基础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服药，在家定期的监测血压，不要随意换药减药。早晚气温偏低，外出要记得做好头颈部的保暖，不要一大早就在寒风里晨练，减少冷热骤变给血管带来的冲击。大家一定要牢记脑出血的危险信号，比如突然发生剧烈头痛，伴随喷射样的呕吐，嘴角歪斜，单侧手脚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走路不稳，甚至是嗜睡烦躁。一旦出现以上的任意情况，千万不要拖延，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不要随意挪动病人，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日常生活里我们也要做好防范，饮食要尽量清淡少盐，多喝水，降低血液粘稠度，保持大便通畅，避免排便的时候用力屏气，遇事少激动，防止情绪大起大落，戒烟限酒，保证充足睡眠。40岁以上的人群建议要定期体检，筛查血压、血糖、血脂以及脑血管情况。让我们一起做好日常管控，才能够守护好脑血管健康，平安度过冷暖交替的季节。
4: 我是京华市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李小芳。有网友问，儿童矫正是越早越好吗？儿童矫正时机的把握十分重要，通常根据牙龄、骨龄及合作状态判断。一般乳牙裂的矫治最好在4岁左右，矫治效果好。剔牙期的矫治，乳前牙反合，一般应在横切牙的牙根基本发育完成时再进行。颌骨畸形的早期矫治，一般在青春生长高峰期，约在10到12岁左右进行。需要强调的是，每个人的生长发育都有所不同，建议家长带小孩到口腔专科检查后再做决定，选择适合个体的最佳治疗时机和方法。
2: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我是医生》由京华市中医医院特约播出。热爱生活，关注健康，我是医生。
5: 大家好，我是京华中医医院血液净化中心的慈心辉医生。肾病患

0: 者可能会因多种因素而过早的进入肾衰竭，如疾病的进展，许多肾病特别是慢性肾病，如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等，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可能会导致肾功能逐渐恶化，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不当，如高盐高脂饮食，缺乏运动，吸烟酗酒，都可能增加肾功能的负担，促进肾功能恶化。药物影响，服用某些肾毒性药物，长期或者短期大剂量使用，都可能加速肾功能的下降。感染，泌尿系感染或其他系统的感染，如处理不及时，可能导致肾功能损害。还有一些合并症，肾病患者常合并其他疾病，如心脏病、肺病等，这些疾病管理不当，可能影响肾功能。肾病患者要定期进行肾功能检查，定期监测可以早发现问题并及时干预。对于肾病患者，重要的是与专业医生密切合作，遵循治疗方案，定期检查，并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减缓肾功能恶化的速度。
1: 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2: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浙大金华律师事务所的徐继根律师。今天要用一个案例和大家分享关于民法典中有关继承的法律知识。王某是孤儿，成年后成立 A 公司，后经营不善导致资不抵债，之后又与妻子感情不和离婚，唯一的儿子小王随女方生活。近期王某生病去世，未留遗嘱。王某生前有一套住宅，但成立 A 公司时王某认缴的住资本未缴纳。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因王某未留遗嘱也无遗赠协议。因王某是孤儿，父母已逝且已离婚，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其第一顺位继承人仅剩下小王，但因王某生前存在负债，若小王继承遗产，在遗产限额内的负债也应承担，若放弃继承，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做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发生继承时首先考虑有利遗嘱及遗赠抚养协议，二者优于法定继承，其次了解死者生前是否有负债，还要考虑是否需要继承。
1: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金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金华对农广播，为公益发声，
1: 传递健康理念，引导健康生活。
2: 专家开讲，名医现场解答。
1: 365天，天天开讲。
0: 365天，名医专家天天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关注今天的专家开讲。我是梅蓉。今天是10月13号，是世界血栓日。做这个节目久了，我就会发现，这个很多什么什么疾病的日越来越多了，可见就是这些疾病都成一个高发的态势。很多是一个医学问题，更多的有一些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血栓日，做一期特别的节目呢？据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相关的数据说，全球16秒钟，每16秒就会有一个人发生静脉血栓栓塞性的疾病，每4秒钟就会有一个人因此而死亡。这样细分化来，是不是觉得这个发病率非常高，非常的可怕？对，所以它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为什么呢？因为静脉血栓早期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的，但是一旦血栓脱落，堵塞住肺动脉，就会迅速的危及生命。那么究竟血栓是怎么回事？血管为什么堵了？那么为什么下肢静脉的这个栓塞的问题会危及到肺的这个健康呢？那得了血栓该怎么办？那今天我们邀请金华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赵美芳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请赵医生来给我们科普一下预防血栓，守护健康。你好，赵医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我现在首先说，我看到一个这个新闻说，一名40岁的男子乘飞机2小时，然后他起身去取行李的时候死了，死因是肺栓塞。所以大家就觉得，你看他整个坐飞，大家觉得飞机没发生意外，飞机平安落地了，他为什么他站起来拿个行李就肺栓塞了呢？
3: 这个就跟我们这个久坐有关系，久坐以后血液流质不畅，以后下肢静脉可能就容易形成血栓。有些人这个血栓的话呢，我们下肢的静脉的血栓是一路沿着下腔静脉啊，到达你的心脏，右心房右心室，最后会跑到你的肺动脉，所以引起肺血栓，就是肺动脉血栓。
0: 这个肺血栓带来的这么危险，你看它直接就危及生命，而且在此之前没有什么征兆。
3: 对啊，
0: 其实我们经常会从一些媒体当中得知，或者是在高铁上飞机上有人这个急发什么疾病啊，乘务员呼救，哎，有医生去急救以后平安的落地之后就就地送到医院去诊治了，但这个之前都没有出现任何凶险的症状，他完全自主的站起来自主取行李，发现了这么危险的状况，可见提升公众对于血栓的认识性是非常重要的。
3: 对的，对的。
0: 首先要请这个赵医生来跟我们科普一下，这个什么是血栓，血栓是怎么形成的？
3: 血栓的话呢，我们离不开我们这个血栓微血管三要素啊。今天的血栓呢，其实也就是为了纪念它啊，也就是它的诞辰。我们的血栓形成呢，主要可能跟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还有我们血液的瘀滞，就血液流速过慢，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跟这个血液粘滞度偏高，都有一定的关系啊。那怎么会引起血液流速偏慢呢？就前面讲到了一个久坐或者久卧，你维持一个姿势，长久不动以后，就容易导致血液的一个流速减慢啊。再加上你本身可能是不是比较肥胖，那这个血管的内皮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有些人可能就容易发生血栓。特别是我们在医院里，我们有些手术术后的病人，特别是骨折外伤以后的病人，他都是发生肺栓塞的一个高危因素的病人。
0: 听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血栓的形成，就是大家其实可以通俗的理解，这个血栓就是血管里边异常凝结的那个血块，它就像是道路上的落石啊或者堆土啊，它会影响交通阻塞的。
3: 这个可能跟有些人呢，就可能他本身自己容易发生血栓，我们叫异栓症，就是有些人可能血液本身粘稠度会比较高。
0: 为什么它的粘稠度会比较高啊，这些等等，就为什么它的就是血栓就专门栓住了这一类人呢？它有家族史吗？
3: 会有一定的家族。我们以前就碰到过一个外婆然后外孙女，我们去查了以后，她可能就这对病人的话，我们要去测常规测个异栓症的一个检测，她可能会发现她可能就是容易发生血栓的。那这种病人可能就要长期预防抗凝，那就不能够避免血栓的形成。
0: 您刚才提到了，还包括是一些损伤，可以。

0: 的人说，哎，我好像没有被狠狠的撞击过，我这个血管损伤是指什么血管损伤？
1: 就是你血管内皮损伤的话呢，可能跟我们有些比如说手术啊，或者我们静脉穿刺支管啊，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然后你像那种血液流为什么会形成血液高凝呢？有些本身疾病像肿瘤的病人啊，特别是一些还有一些产后的孕妇的，或者长期在服用雌激素的这类病人，它本身也会导致血液的一个高凝啊，跟本身疾病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0: 嗯，你看其实跟疾病相关，当然也跟遗传因素也相关，其实包括你的这个，我们比如说更通俗一点，大家更常见的一点，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呀、斑块呀、等等，它其实都会
1: 那种的话呢，就是
0: 继发性的凝血块形成。
1: 对，那种的话呢，相对来说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点，就是动脉的血栓，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冠心病、心梗，还有一些脑栓塞，那些是动脉方面的一个血栓。
0: 嗯，
1: 我们肺栓塞的话，一般是肺静脉的一个血栓形成。
0: 哎，
1: 所以说可能两个机理有那么点差别啊。
0: 你看，大家其实刚才赵医生一说到自己的专业来细分的时候，大家就快听不懂了，说哎，我一直以为血栓不是脑子里的吗？怎么会跑到是肺里的呢？应该是这样讲，就大家一定要知道，首先是血栓，就是说通俗的讲，血液在你血管里凝结成块了，它这个就是你的血液流通不畅了。
1: 对，
0: 所以那么这个血栓到哪里，就是血栓哪里堵了，它哪里就是血栓，就但是它其实在全身是会游走的。
1: 对，像我们肺栓塞的话呢，就大部分的血栓可能是更多的来源于下肢神经脉的血栓。
0: 嗯，
1: 所以说像这种的话呢，我们一直讲肺栓塞是一个可防可控的一个疾病，你预防坐在前面，因为它毕竟从下肢到达你的心脏、到达你的肺动脉，它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0: 你看赵医生一说到这里，大家就说哎，他说为什么赵医生说的跟我理解的不一样。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我也以为医院提供错了医生，我说这赵医生不是呼吸科的吗？这个栓塞不是应该血管科的医生吗？其实真的就一定要给大家科普一下，血栓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块，它是就是它像一个塞子一样，就是它堵住了身体各个部位的血管的这个通道，它会导致相关的脏器没有血液的供应，就会造成突然的死亡。
1: 对对。
0: 那么这个血栓是在哪里呢？这个塞子在哪里呢？我告诉你，它不会固定。他说你在胳膊上、在心上、在腿上，不，它哪儿都能去。
1: 他
0: 就刚才赵医生跟我科普了，他说它是会动的，是吧？
1: 对呀、对呀。
0: 它是，其实你说它可能动得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快，那可能类似于像蠕动挪动，但它的确是动。那它动到哪里，哪里就是那个的危险部位。那么哪些疾病会引起血栓的形成呢？
1: 那前面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肿瘤的病人，它本身容易发生血液的高凝。
0: 嗯，
1: 还有一些呢，就是你本身比较肥胖的啊，有这种高血压糖尿病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有房颤的，还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些病呢，我觉得都要警惕这种血栓的形成。
0: 嗯，
1: 而且跟你的生活方式可能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有些人就长期的久坐、久卧啊，我们病房里曾经就收治过，就久坐，前面提到你都坐飞机啊，我们有一个是从贵州来的一个40来岁的女性，她从贵州坐自己的小汽车，一直到我们金华，然后到金华以后就突然间晕厥了。急诊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个就是久坐嘛，他一直不动。
0: 那这个怎么办呢？比如说我长途旅行，我可能高铁4个小时、飞机可能要3个小时，甚至有的连轴，这个飞机4个小时到哪里中转一下又4个小时，这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可以适当的站起来动一动，稍微走动一下，或者在位置上也稍微动动你的脚，不要一直保持不动。
0: 就是动，这个动呢不是让大家眼动手动，眼动手动大家肯定就是手机在动，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是就是我们的动动手啊，动动脚啊，轻做深呼吸，这个是还是有用的，这个真的是有用。尤其是在飞机上，大家绝大多数人会保持安静，是因为觉得我来回走动会不会不安全，会不会影响到别人。其实飞机的这个高度足够你1米8、1米9的人直直的站起来，你可以慢慢的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站一站，
1: 对，
0: 或者你在上厕所的时候稍微动一动，或者是你坐在位子上的时候勾绷脚啊、抬抬腿啊等等，这些都会帮助你极大程度的减少这个意外的发生。
1: 对对。
0: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专家开讲，我是主持人梅蓉。那今天呢是世界血栓日，我们来关注预防血栓、守护健康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同部位的血栓也可以会产生相应部位的缺血，可能就是因为它堵住了，对不对？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血栓的这个形成，它有没有一些症状提示你？
1: 有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了呢，肺栓塞的话，其实大部分的血栓会来源于下肢的静脉。那你有些人的话，就是你下肢出现特别是不对称性的水肿，
0: 嗯，
1: 那你就要高度警惕了啊。还有一些呢，就不明原因的胸闷啊，这些也要去关注。特别我们肺栓塞，说实话，它的症状不典型，所以为什么称之为沉默的杀手？它可能就很突发。有些特别是高危的肺栓塞，一来可能就是以晕厥、休克为主要表现的，这些病人可能都没有给你抢救的一个时机，可能就直接导致了死亡。啊，那肺栓塞的话呢，也不是大家说谈到肺栓塞都这么可怕。
0: 嗯，
1: 那我们也很大部分是属于中危的肺栓塞或者低危的肺栓塞。那这些病人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抗凝治疗，这些病人也都是能够，相对来说病情还算是比较稳定的。
0: 嗯，
1: 哎，目前来说，可能老百姓觉得好像对血栓还有点陌生，但其实我们各大医院对这一块工作现在是已经非常重视的。每个住院的病人可能都会经过一个发生血栓风险的一个评估，如果他是一个高危的人群，我们可能就会适当的做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嗯
1: 啊，
0: 其实你看，我还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人，就是说，一是一个小伙子，就是这个上网通宵，然后早晨的时候忽然倒地死了。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血栓都专门找老年人或者是中年人，年轻人一样
1: 有有有。我们曾经也收治一个，他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太爱玩手机了，
0: 嗯，
1: 他又不爱出门。他在床上就整天躺在床上，人们又加上有点肥胖，
0: 嗯，
1: 一直在玩手机，才三十几岁就发生了肺栓塞，而且还是比较重的
0: 啊。但还有一些大妈盘腿打麻将，打了一下午站起来晕倒了。还有，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倒不是属于久坐，一个20来岁的姑娘长期口服避孕药，出现了胸痛以及呼吸困难。
1: 这个就是
0: 查出来也是
1: 口服雌激素嘛。它就会导致血液的一个高凝。
0: 难道雌激素难道不会让这个女性显得更年轻啊，更好看啊？对呀，那为什么会引起栓塞的形成？
1: 雌激素啊，激素的使用它本身会加剧我们这个血液的粘滞度的升高，所以说不能频繁的使用这种盲目的去使用雌激素啊。现在不是我们有些更年期，现在雌激素的应用其实也是蛮慎重的，不是盲目的用啊。
0: 嗯，
1: 再包括有些孕产妇，她其实也是血液高凝的。这种病人的话，也是我们也是就是现在所有的手术病人，我们一般都是鼓励到尽早下床，就是怕血栓的一个发生嘛。
0: 嗯，好，所以这些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咨询咨询。如果比如说你在口服避孕药或者雌激素等等，都是要认真的来咨询一下你的医生，要进行相应的一些检查，千万不要这个耽误掉了。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专家开讲，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2: 春意日盛，莺飞草长，科学营养成为饮食新风尚，低碳环保如影随形，不再是诗意的向往，自然万物和谐生长，美好如约而至，幸福跃然心上，拥抱绿色生活，共享文明健康。
3: 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动，健康的身体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我是梅蓉，欢迎继续收听专家开讲。
0: 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专家开讲，我是主持人梅蓉。今天是世界血栓日，那我们呢特别邀请了金华人民医院呼吸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赵美芳，请赵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预防血栓的话题。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人说到想到血栓都想到了脑部啊、心啊等等，其实还有一个血栓是大家最常见容易引起忽视的，就是腿部的静脉血栓。
1: 对，
0: 很多人认为我只要不在乎我好看不好看就没关系了，就是我们有些人看到有些人像腿上像蚯蚓一样，大多数那个
1: 静脉曲张，
0: 静脉曲张这也算是血栓吗？
1: 它那个是形成表浅的血栓，就是
0: 它也是血栓的一种，
1: 它还不是深静脉血栓。但我觉得静脉曲张的病人可能发生深静脉血栓的风险也会比正常的会高一点。
0: 也就是说，其实腿部有血栓的人，他不一定都像静脉曲张一样，他外部有这么明显的表现，就他的腿看起来还是正常的。
1: 那我们的深静脉血栓你是看不到的。
0: 那怎么去察觉它呢？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去检查，医生会给你做个颈动脉 B 超， 好像还没有医生在腿上
1: 有的有的
0: 做。
1: 我们有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
0: 哦，那就是其实你，
1: 出来
0: 但是你看，通常体检都没有这个项目。
1: 我们
0: 体检通常都是脑部做 CT 啊，然后颈部做一个这个。
1: 这是病房里的，我们一般就是病房里的病人。如果是我们要我们叫 VTE 高危的病人，我们常规就会做这个双下动静脉彩超。
0: 嗯，如果是有家族史的，比如说或者说有这样的表现的，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体检的时候特别邀请做一做。
1: 嗯，
0: 如果做过一次又放心了，倒不是要求你常常半年一年就去做一次，就看看自己属不属不属于或者已经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嗯，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就说这个刚才说血管为什么堵了，它的原因除了家族史疾病之外，生活方式会有关系吗？
1: 那很有关系啊，前面就我们里面提到一条，就是血液的瘀滞或者血流速度减慢，
0: 嗯，
1: 其实跟你的生活方式就非常有关系啊。你这个就不爱运动的，长期久坐，然后或者久卧，维持一个体式不变的这种病人，就容易发生这种血液的瘀滞啊。
0: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收治的那种肺栓塞病人，其实好多病人可以问得出来。有些病人就像你讲的，就是一直坐在那里打麻将，他半天都不动了。
0: 嗯，
1: 啊，有些呢就是农村里的妇女，他们有些很勤劳，就蹲在这个小凳子上一直在做手工。
0: 对，
1: 他也是可以一坐就半天。
0: 嗯，
1: 我们也收治过这种病人，发生肺栓塞的这种病人。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是适当的要多运动，而且你要适当多喝水，就是也是能够改善这个血液这个瘀滞的这种状态啊。
0: 嗯，
1: 要尽量稍微清淡的饮食，不要过油过腻啊。
0: 嗯，你知道大多数大家在大家认知当中，大多数的血栓的病人都没有什么表现症状的，比如说这个血这个颈部等等的血栓，如果不是在体检当中发现，很多人都没有察觉，他没有什么特异性的表现。但是你知道吗，如果真正你已经得了慢性这个血栓的这个肺栓塞，其实是挺痛苦的，对吗？
1: 那有些那肺栓塞的话，前面也提到了，高危肺栓塞会使人猝死。
0: 嗯，
1: 我们好多其实已经很多有血一样的教训，就是这个病人在手术后，其实他整个手术过程非常顺利。
0: 嗯，
1: 就术后恢复，可能前两天也都还好，但是可能起床下床上了个厕所以后，突然发生晕厥了。
0: 为什么？
1: 这种就是他可能形成的血栓以后起来活动以后。腿部的血栓跑到了肺，突然一下子发生了这种肺栓塞，就
0: 那怎么办呢？
1: 以前哦，在这个对这个疾病没有认知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死掉的病人还是有的。
0: 嗯，
1: 但现在的话呢，因为所有的我们，因为现在每个院企都蛮重视这一块的。
0: 嗯，
1: 你这种术后的病人，包括特别是骨折后的病人，他的预防都坐在前面的，所以现在发生这种病人，这种是肺栓塞术后发生肺栓塞的病人，相对来说越来越少。
0: 嗯，
1: 这可能预防。
0: 所以一般在就术后。其实我们会发现随着医学的进步，其实医生也是在根据发病人群的增加呀，嗯，我们的用药和手术的情况不断的在做进化和调整手术治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包括像你看我们说到白内障的手术，以前都说会复发呀等等，你看现在就极大的这个减少了复发的可能性。血栓的形成，医生也会提前做一些防御性的一些措施。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刚才我们说年轻人也会发生，但是的确像这样的疾病，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也会升高，对不对？
1: 嗯，
0: 有数据说40岁以后大概每十年风险会翻倍，这是真的吗？
1: 怎么说呢，可能随着年龄增大，血管条件可能还是我们包括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包括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斑块形成啊，也可能容易导致这种血液血栓的一个形成啊。
0: 嗯，
1: 那特别是跟你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觉得非常有关系。你这个病人可能体型比较肥胖的，
0: 嗯，
1: 同时有高血压、糖尿病啊，这种我觉得相对来说发生血栓的风险肯定会比别人要更高。
0: 嗯，那其实大家一定会说，那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啊，你第一件事就开始减重嘛。你减重就一定从调整饮食、运动开始，
1: 嗯，运动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0: 其实你会发现啊，这个体重增加不仅仅是外形好不好看的问题，你会血栓啊、血脂啊、血糖啊，然后接下来包括膝关节啊等等的问题都出现，
1: 嗯嗯嗯，
0: 因为你的自重的负重啊，都会给身体造成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减重是很重要的。国家喊你减重已经这么多年了，在越来越注重健康的同时，我们会发现小胖的大胖的依然还有不少，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是从改善生活方式开始的。那么另外包括是一些尤其是一些术后，哎，这个怎么来？你比如说有些人年纪大了以后，他自然的会减少动，哎，说别动别动，这个医生说年纪大了就骨质疏松，你要少动。这尤其是对于较年长的人来说，怎么把握这个动和不动呢？
1: 你上路年纪大了，我觉得能够，我们一般也都是能够扶起来活动的，还是要鼓励他，家人的产妇下能够下床稍微能够活

0: 动活动。其实这种长期卧床的病人也是发生肺栓塞的高危因素，就有些病人一直就躺在那不动了啊。
1: 嗯，
0: 哎，可能是因为疾病方面，也可能因为体力方面，有些人可能就爬不起来，就很懒了。
1: 嗯，
0: 那你如果是躺在床上，你真的起不来，那我们也要鼓励家人要给他被动运动，
1: 按摩。
0: 哎，我们就是这个脚啊，要给他动一动。我们也有这种。嗯，我们医院里的话呢，我们都是有这种气压泵啊，这种或者静脉曲张的这种有弹力袜呀，都可以预防血栓的一个形成。那你如果家里有这种患者的话呢，你护理方面可能就要注意，经常给他下肢要活动活动。
1: 嗯，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平常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些栓塞的病人会出现经常会疲劳啊，在平地都不能快步走啊等等，都要引起重视。在拿不准的情况之下，请医生来做一个会诊和判断，看看有没有进行需要干预性的一些治疗和预防。
0: 嗯，现在的话肺栓塞其实我们的诊断也越来越多，这个可能也是跟我们这个现在目前检查开展的越来越方便有关系。
1: 嗯，
0: 以前确诊可能要做肺动脉的造影，那是比较有损伤的。
1: 嗯嗯，
0: 那我们现在通过一个增强 CT， 我们叫肺动脉的 CTA， 就能够来及时发现这种肺栓塞，那呢及时的干预治疗，可能就不会发生太大的太严重的后果。
1: 嗯，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专家开讲，实时关注您的健康。

0: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赵医生，请赵医生最后来说一下您专家门诊的时间。
1: 我现在的专家门诊是每周一的全天，还有每周六的全天，两天。
0: 好，这个金华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周一全天，周六全天，赵美芳医生。
1: 我还有同时有个肺血管栓塞的门诊，也是在同这也是在
0: 周一周六。好的，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 谢谢。
2: 当每个人只有一种选择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选择健康。请问您怎样获得健康？
3: 我希望身体健康。
4: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5: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我是金华市中心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王倩。有网友问，夏天皮肤晒伤后该怎么办？夏天经常会碰到皮肤晒伤的病人，表现为被晒皮肤出现发红，严重的出现小水泡，伴有明显的疼痛。发现晒伤当时应当立即冷毛巾冷敷或冷水冲淋，以减低局部温度，同时避免再晒太阳，以免加重。若创面只是发红没有水泡，可以不予处理，或外用一些促进创面愈合的药物，比如生长因子。如果有小水泡或者水泡破了，可以外用一些抗感染的药膏，如百多邦、红霉素软膏等等，防止创面感染。晒伤一般在1到2周内会愈合，如果范围较大，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就诊。
8: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9: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10: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

0: 市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适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临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临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1: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0: 来看到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多云，夜里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后天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一起来关注新闻。近日，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发布《中国政府网络透明度指数评估报告2026》，浙江再次成为优等生，省级政府网络透明度全国第二，11个社区市全部80分以上，丽水、杭州、台州拿下全省前三，金华排在第九位。这几天，位于义乌市江东街道国际文化中心地块的义乌大剧院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建设者们抢抓工期各司其职，一派繁忙景象。据悉，义乌大剧院项目是浙江省重点工程，总投资概算24亿元，总建筑面积近11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大剧院将设有1600座大剧场、1200座音乐厅、2000人国际会议厅及600人多功能厅等功能空间，为义乌文化事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6: 大爷，
4: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的，
4: 我的没
6: 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第一粒扣子往往意味着一开始。
9: 悬崖，
10: 你赢了。
8: 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

0: 不良嗜好腐蚀精神之钙，交友不慎打破信仰之基，悬浮攀比已是思想之多。然而我们坚决不会选择这样的一开始。滴滴扣子扣的对，
1: 我拒绝，我拒绝，
2: 我拒绝。
0: 一闪才能穿整齐，要信念如磐，意志如铁，勇往直前，走好廉洁人生路。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3: 金华对农广播，公益在您身边。春的希望，夏的等待，秋的收获，冬的绵藏，金华对农广播，四季轮转，相依相伴。
4: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5: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6: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7: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8: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快乐驾到。大家好，我是思清。
9: 各位好，我是小宝。
8: 又是我们两个人和大家在晚高峰相见啦。
9: 今天要跟大家首先来说点什么呢？
8: 依旧是咱们金华的一些涉及到农业的一些热点的小话题哈，
9: 要跟大家来分享。
8: 对的，因为像现在啊，我们这个很多优质的土特产是非常受到关注的。那在兰溪呢，同样各个乡镇的农户啊也是种养了不少的土特产。东西品质很好，但是呢不少都是散户种散户养，各干各的，各卖各的，所以说这个卖货啊就成了难题。
9: 所以呢，就是为了帮大家把这个销路打开啊，不要说让它成为难题。兰溪市供销社就打造了本土品牌，叫做兰野仙踪，听上去就好新鲜，对不对？
8: 是的，
9: 一头就扎进乡村，一头呢是连着城里，实实在在的就是在帮农户找销路啊，增加收入啊。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走进位于兰溪市区兰荫路的兰野仙踪门店，店里摆得满满当当，都是来自各乡镇的新鲜果蔬、生态土货、特色干货。他们把那些藏在田里、山里的好东西都搬到市民餐桌上，不少市民专门跑过来，就想挑点本地的好食材。现在兰野仙踪在兰溪已经开了三家线下门店，两家在市区，一家在油布古镇。门店开起来以后，慢慢搭起一个稳定又方便的本土农特产品展销平台。兰野仙踪门店负责人陈伟说，
11: 我们这样的布局就是为了兼顾乡村和城区，我们所有货源全部都来自兰溪各个乡镇的散户、农户和特色的种养基地，保证卖的都是本地正宗的山野鲜货。
10: 为了把产销渠道再拓宽一些，别老守着传统销售那一条路，兰溪市供销社也琢磨出了新办法，线上用电商引流，线下用门店展销，两边一起用力。同时还靠着供销社自己的优势，推出工付大篷车加小农订单服务模式，不再只是坐在店里等客上门，而是主动往乡下跑。兰野仙踪门店负责人陈伟说，
11: 简单来说就是双线发力，上门服务。线上我们通过电商平台拓宽销路，线下门店做展示销售，最关键就是共赴大篷车下乡，针对散户农户不成规模的农产品，我们以小农订单的方式提前对接，上门收购，不用农户自己跑市场，最大程度降低农户的销售成本。
10: 渠道打通了，品质也得跟上，要不品牌立不住。兰野仙踪从田间采收、筛选检测、保鲜储存到统一包装、规范上架，整个流程都有一套品控办法，从源头上把本土农户的品质守住。兰野仙踪门店负责人陈伟说，
11: 我们有一套

0: 杨哲的品控流程，农户送货过来，我们会逐一筛选品相、新鲜度，杜绝残次、过期的产品，同时根据不同农产品的特性，分类保鲜、规范陈列、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标准，既保护农户的种植成果，也维护蓝野仙踪的品牌口碑，让市民买到正宗、新鲜、安全的兰溪农货。
1: 有了标准化的品控，东西种类又多，买起来也方便，蓝野仙踪慢慢就得到了市民认可，大家觉得实在便民，也真正享受到了实惠。兰溪市民张桂花说，
2: 因为我们家里都喜欢吃那种山上的土货，到乡下去买呢又不方便，再然后呢经朋友介绍过来嘛，这里呢什么东西都齐全的，那以后我们常常到这里来买的哟。
1: 从田间山野到城市商超，从零散滞销到稳定畅销，蓝野仙踪拿品牌当抓手，拿渠道当支撑，精准解决农户产销难题。这样一来，小众土特产有了大舞台，普通农户也有了稳稳的增收路。蓝野仙踪门店负责人陈伟说，
0: 运行以来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农户不用愁销路了，小众零散的土特产也有了稳定的收购渠道，不少农户实现了就近增收。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完善小农订单和大篷车下乡的模式，丰富本土农货品类，拓宽线上线下销售的渠道，持续发挥供销社为农服务的职能，助力更多兰溪农户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
3: 最近啊，咱们浙江省印发了关于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全省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要超过5000亿元，那么规模以上企业研发费用占营收比重要达到7%。
4: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五一线呢，就是聚焦标准建设、产权赋能，还有数字监管，推进这个生物医药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以数字赋能强链条，多点发力，释放产业的新动能。一起来听报道。
5: 走进五一寿仙谷未来工厂，一条条数字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器视觉质检、智能物流、AGV 小车有序作业。从原料投料、破壁加工到成品封装，实现全流程智能化管控，依托 5G AI 技术实现生产全过程实时感知、智能调度，真正让中医药生产摆脱传统经验模式，做到每一批产品质量可控、数据可溯。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保健食品事业部总监徐正义说，
6: 目前我们公司实现了 5G 数字化智能化生产，每一批磷脂原料、每一代产品都开展了全项检验，去壁磷脂孢子粉产品实现了一物一码四级关联的一个动态扫描，实现了全流程的一个精准追溯。
5: 数字化改造为企业带来技术突破与效益双提升，但在品牌创优、对标省级精品标准过程中，企业还遇到了标准梳理、体系优化等瓶颈。为破解企业发展痛点，武义县市场监管局质量管家团队主动上门，一对一匹配企业发展需求，全流程助力企业提质创优。徐正义说，
6: 市场监管质量管理专家团队依托一品一测为我们精准赋能，帮我们梳理优化现有优势，打磨符合浙江精品的产品条件，最终助力公司灵芝系列产品成功入选首批浙江精品，成为全省目前唯一获取殊荣的产品。
5: 以寿仙谷为链主标杆，武义持续做强生命健康生物医药全链条，构建4+6+N 工作机制，在标准研制、品牌培育、知识产权、产业集聚上多点发力。目前武义全县拥有野生中药材资源1300多种，11种药材入选全省首批道地药材目录，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71万亩，全产业链产值45亿元，2.4万群众从事中药材相关产业。2026年1至8月，武义生命健康产业链规上总产值达27.82亿元，同比增长9.05%，落地1元以上项目3个，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武义县市场监管局药品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科科员陶冠奇说，
7: 今年我县主导发布了破壁磷脂孢子粉 ISO 国际标准， 获批国家中药材全产业链智慧生产标准化试点，多项团体标准立项发布，同时

0: 织完善知识产权梯度培育体系，用好专利预审通道，斩获中国专利优秀奖等国家级荣誉，依靠标准加知识产权双轮驱动，提升产业竞争力，带动农户增收共富。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各级标准研制落地，夯实知识产权转化运用，赋能全产业链提档升级，做大生命健康产业。
1: 秋日的乡野真的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啊。
2: 嗯，
1: 但是呢，目前桃子大多数都已经下市了，对不对？
2: 哦，嗯，桃子
1: 没错。但是兰溪市马介镇大塘村倩丰生态农场发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晚熟蜜桃种植基地里啊，却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丰收季。
2: 它是晚熟蜜桃，
1: 对的。
2: 所以现在枝头呢是挂满了套好的果袋，部分提前拆袋的桃子呢已经晒出了那种粉嫩的红晕，漫山都是丰收的气息。那这款很稀缺的晚熟品种啊，采摘期可以持续一个月，就是凭借它脆甜的口感还有过硬的品质，正成为当地果农增收的甜蜜果。一起来听报道。
3: 一眼望去，整片山坳铺满桃树，繁茂枝叶汇成层层绿浪，枝头挂满套好的果袋，随风轻轻摇曳。部分提前拆袋的桃子已经晒出粉嫩红晕，在绿叶间若隐若现，漫山皆是丰收的气息。基地种植的倩丰蜜桃是水蜜桃品类稀缺的晚熟品种，果实一般在9月20号左右成熟，采摘周期可达一个月。兰溪市倩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少荣：
4: 开过袋以后，这个糖度提上来了，这个脆度上来了，这个桃子一般来呢种的这个很难种，一个脆，一般桃子品种里面都是软的呢，那个果子持续啊都跌的呢，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情况，甜度一般到18到21吧，最重的可能有1斤半左右吧，一般来讲都是7-8两。
3: 好口感的背后是绿色种植的坚守，果园全程采用果实套袋技术，既能物理防虫，还能让果面光洁，上色均匀。兰溪市倩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少荣：
4: 这是全天然的，品质好，他们吃过以后都，这些顾客都说我这个桃子实在好吃，吃了放心。
3: 从枝头到市场，每一颗桃子都要经过严格筛选分级，按个头品相分档包装，确保送到消费者手里的都是精品。兰溪市倩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琦：
5: 我们选桃子的标准就是，第一一定是要大，然后你看这种白里透红的这种是最好的，然后就是用这种包装袋给它包装起来。
3: 顾客来国强：
6: 我每年都到这里买桃子，它这桃子还味道还蛮好，蛮甜的，它的品质是比较好的。
3: 凭借过硬品质，倩丰蜜桃自2024年上市后，依靠口口相传迅速积累起好口碑，上海、江苏、安徽等地批发商常年前来收购，不少老顾客更是每年专程回购。今年虽受天气影响，产量较往年有所减少，但稳定的品质依旧支撑着坚挺的市场价格。兰溪市倩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少荣：
4: 一天我自己也可以卖个1-2千斤吧，桃子的个子大小啊，分类卖的呢也可以卖到20块左右一斤，一般来说都是10块15块一斤，按照现在市场价格来说，卖了1毛钱还是保持到去年的这个价格，肯定卖得起，3万块钱一毛肯定卖得起来，亩产4000来斤左右吧。
3: 这份秋日清甜得来实属不易。大塘村早在40多年前就种植过大白桃，但大白桃生长周期长，品种老化，到2005年前后，大塘村的桃子产业几乎全面退场。后来王少荣决心重振桃产业，为筛选适配本地丘陵土壤的优质品种，他带人远赴河南、山东、湖州等地，历时1个多月实地考察，最终选定这款晚熟水蜜桃。现在王少荣守着自家10几亩桃园，不断试错，慢慢摸透晚熟桃的生长习性。如今全村保留投产的桃园有30多亩，这片基地也成了当地晚熟桃种植的技术样板。兰溪市倩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少荣：
4: 新品种我一直在这里探索，还有40亩山没种，荒是开好了，已经确定下来下半年要种下去，还是种这个桃子，为了填补我们这个马建这一边的短板了，也是因为常住是杨梅，杨梅结束了，我们这边就没什么。

0: 水果了。
1: 这里源远流长，
2: 一万年前上山文化开启了世界稻作，
1: 这里博大精深，
2: 2200年坚持时孕育璀璨文明，
1: 这里绿树成荫，
2: 绿水青山滋养八亩大地，
1: 这里春华秋实，
2: 人文与自然在这里和美交融，
1: 这里是精华大美而宜居的城市。聆听精华，就在精华电台对农广播。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6:30。
2: 1022我爱我歌 Love Music
3: Love Music
4: 我爱我歌。海涛下边要推荐的是一首汪峰的走心之作《怒放的生命》，歌词鼓舞人心，旋律朗朗上口。歌曲中啊，汪峰那细致的歌词描写显得大气而成熟。我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汪峰在唱《怒放生命》的时候，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和我要飞得更高是如此的雷同，雷同的经常让人以为是同一首歌。这是汪峰两张专辑的共性，很多歌的旋律走向、和弦编配几乎不需要重新设计。这一点不得不说，汪峰在编曲上还是很厉害的，因为在同样的几个和弦里，就可以写出完全不同却一样感人。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在永康有一种气呼呼的美食，永康肉麦饼。它不仅刚刚入选省级非遗小吃，更在一位返乡青年的手中完成了从乡土烟火到百亿产业链的华丽转身。今天的奋斗者正青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把非遗肉饼烙成共富饼的新农人杨丽。
1: 大家好，我是青年农创客。
0: 他们是田野间的追光者，用青春的犁铧翻开沉睡的沃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无意青年农创客。
3: 他们是乡愁里的筑梦人，以奋斗的脚步丈量振兴的远方。
4: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来看看
5: 电商直播间的键盘敲击声，是山货出山的号角在回响。
3: 看文化礼堂里的欢声笑语，是文明新风的乐章在飘扬。
0: 从田间地头的智慧农业到村头巷尾的直播电商，
3: 从非遗工坊的匠心传承到生态农庄的绿色畅想，每一滴汗水都在滋养土地，
5: 每一次创新都在点亮家乡，
0: 让青春在田野里扎根生长。

0: 长在乡土中拔节绽放。
1: 欢迎收听金华队农广播特别企划
2: 《奋斗者振青春》。
3: 杨丽，浙江伟丰肉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被大家亲切称为“两头乌姐姐”。作为土生土长的农二代，杨丽深知永康肉麦饼的灵魂在于鲜。为了让这口家乡味走出大山，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非遗技艺工业化，但不能失去手工的温度。杨丽说，
4: 一个饼它是95克，然后饼皮45克，肉馅50克，你自己回去之后也会按照这个参数值，也可以做出一个很地道的永康肉麦饼。
3: 在伟丰食品的好食麦共富工坊里，杨丽带领团队将肉麦饼的制作拆解标准化，精准打磨出11道严苛工序。从面团的醒发时间到烤制的火候控制，机器可以完美复刻，但在关键环节它坚持必须由纯手工完成，并多渠道销售。
4: 我们做的是全产业链的一个渠道嘛，就是全部的供应链这个模式，然后也通过去年的浙 BA 赛事，再加上我们永康肉麦饼的这个模式，也通过大企帮小店的这个模式，想向更多的人，像包括线上也好呀，线下也好啊，进行输出。
3: 制作肉麦饼最核心的秘密是打褶灌气，杨丽经常一边在直播间向网友展示，一边解释，只有用手工把空气完美灌进饼里，烤出来的肉麦饼才会气呼呼的，咬上一口，两头乌猪肉的香气瞬间扑鼻而来。
4: 就是每一个饼基本上是30个褶左右，它最重要一点呢是肉麦饼把那个在打褶的时候会把空气灌进去，我们称这个空气是肉麦饼的灵魂。
3: 这种机器提效加手工传魂的模式，既锁住了代代相传的地道风味，又满足了现代大众的口感需求。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让传统的农业产品被年轻人接受呢？杨丽把目光瞄准了互联网，他打破传统销售模式，通过线上直播加线下授课双管齐下，把两头乌生猪产业链和永康肉麦饼深度绑定，搞起了品牌营销一体化。在他的镜头下，非遗小吃不再是冷冰冰的商品，而是带着田园温度的网红爆款。
4: 通过妇联妈妈的味道这条路线，把肉麦饼送课程去那个乡镇街道，还有各个社区。然后我们大大小小的课程培训有500-600场次了，已经大概有个200多户通过我们这边的培训，然后他们去对应的开店的门店的扶持、品牌的扶持，还有包括我们后端的一个供应链的扶持，把这个整个店面完善的开起来，让他们就是达到一个共富帮扶的一种模式去操作。
3: 不仅如此，他还极具前瞻性的依托公司搭建了青年返乡创业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传统美食插上了数字的翅膀，飞向了全国各地的餐桌，甚至成为各类大型赛事活动的指定伴手礼。
4: 因为金华两头它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永康肉麦饼呢它是浙江省的一个非遗小吃，所以我们就主打两头乌再加非遗的这个渠道。
3: 一人富不算富，一起富才是真正富。杨丽深知非遗的生命力在于人，通过线下工坊授课和线上云端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伟丰食品将这门非遗技艺免费传授给渴望改变的乡亲们。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培训超180场，覆盖20000人次，成功帮助近10000人实现创业就业。
4: 接下来呢，我们也很想就是把永康肉麦饼，像那个比较出名的晋宁烧饼呀，或者嵊州小笼包一样，可以让他们走进千家万户的一个餐桌。
3: 从一头猪到一个饼，杨丽用10年的坚守和创新，不仅让永康肉麦饼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更趟出了一条技术赋能、产业兴旺的共富之路。在这阵烟火气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舌尖上的非遗美味，更是一位新农人的责任和担当。
4: 我们也会付出相应的行动，比方说我们接下来会跟对应的商超体系啊，还有包括我们的高铁、中铁的这个体系，就是有更多的一些商业渠道，去让他们进入到更多的大众的视野当中。

0: 喜欢的口味。
1: 乌拉乌花，豆点醋菜来拌蒜。
2: Hello， 我们是肉食不打烊，超市女孩小摊贩。
0: 哎，打开客服大门，让我来表演一个颠勺。

0: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电台对农广播。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宝贝，宝宝，你给前面的儿子看你了。啊！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我的心愿。

0: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1: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着力贯彻新发展理念办实事，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办实事，着力保障基层民生需求办实事，着力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便民利民办实事，着力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办实事。
3: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贴心贴意，轻松自然。
5: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6: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7: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8: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快乐驾到，大家好，我是思清。
10: 各位好，我是小宝。
9: 嗯，继续来跟大家聊聊一些好消息啊。
10: 嗯，
9: 接下来呢，为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深度融合，释放消费市场活力，改善人民群众居家生活品质，日前啊，咱们浙江省商务厅发布开展智能家居购新补贴工作的公告。
10: 嗯，就是这个换智能家居可以享受15%的补贴，每件呢最高1500元。
9: 嗯，
10: 都要是积极响应，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我们一起来听具体的报道。
11: 在东阳市区多家家电家居门店，智能家居购新补贴宣传海报十分醒目，店内符合补贴范围的产品也做了专门标识，吸引了不少市民进店选购。正在装修的市民赵小琪就打算借着这项利好添置一批智能家居产品。
12: 就我今天跟我爱人过来看那个厨房家电，知道有补贴这个事情嘛，我们就也想在这里订订点油烟机、灶台、蒸烤一体机，还有冰箱那些嘛，便宜一点嘛。
11: 据了解，本次补贴一共涵盖10大类智能家居产品，包括智能门锁、智能加湿器、除湿器、智能扫地洗地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集成灶、智能洗碗机、智能马桶、智能相机、智能床、床垫、智能微波炉。补贴按照商品最终成交价的15%发放，每名消费者每个品类现享受一件商品补贴，单件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1500元。政策执行至12月31号。政策落地后，东阳不少商家抢抓机遇，在原有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之上叠加门店优惠，让实惠直达消费者。国美电器商场经理王矿英说，
13: 1月1号政策出来以后，就是客流的话增加一般60%左右，这个销量嘛增加30%左右都有的，比平时都要好一点的，那肯定是。
11: 据了解，目前全市参与家电以旧换新3C 数码购新补贴的企业共有126家，具备智能家居品类销售资质的商家直接参与本次补贴活动。截至10月8号晚，东阳市智能家居购新补贴已核销30.4万元，带动消费206.8万元。
9: 秋高气爽，茶园飘香。眼下呢，武夷县的茶农们也是抢抓时节，忙着采收本年度最后一批的秋茶。那曾经啊，机采的秋茶，它的叶片比较大，枝条又长，而且这个口感是偏苦涩的，所以它的经济附加值就比较低。在茶农眼中啊，不过是修剪下烂在茶叶里的茶园里的废草。
10: 嗯，这是曾经的情况啊。
9: 是的。
10: 那现如今呢，就是依托茶叶深加工产业体系的一个完善，这些废弃

0: 的秋茶被加工成片茶、碾茶，广泛的用于饮品啊、食品啊，还有日化等等这些领域，就是实现了一个高价值的利用。
1: 没错，
0: 所以一片片秋茶青正成为助农增收的金叶子。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在武义县白母乡更乡有机茶基地，连片的千亩茶园满目苍翠，生机盎然。秋茶采摘现场热火朝天，茶农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三人一组操作采茶机，在茶垄间匀速作业。随着机器平稳推行，鲜嫩的茶青被整齐采收，高效完成秋茶采摘工作。采茶工邱柱生说：“
3: 早上6点开始采，采到下午4点吧。”一天多的是8-9千斤。
2: 相较于传统人工采摘，机械化采收模式效率更高，覆盖面更广，极大提升了秋茶采收效率和茶叶资源利用率。不同于外形细嫩精致的春茶，机采的秋茶叶片大、枝条长，曾是茶农眼中不值钱的废草。浙江更乡有机茶叶开发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汤泽清说：“
3: 因为这个呢，原来这个秋茶的茶叶呢都是修剪起来，都是扔在茶园里晾晾掉的。后来有这个深加工的企业呢，可以利用这个原料，把它利用起来以后，我们现在都是每年都在修剪起来，增加一些茶农的收益。”
2: 秋茶因口感偏苦涩，经济附加值低，难以作为成品茶售卖。如今依托茶叶深加工产业体系的完善，采摘下来的秋茶可加工成片茶，还能制作碾茶，可广泛应用于饮品、食品、日化、保健品等领域，让原本无法制作饮用茶的废弃秋茶实现高价值利用。汤泽清说：“
3: 秋茶呢，主要我们现在都是做片茶，主要是为这个深加工企业提供这种茶叶原料。像他们企业采购过去呢，主要是做茶多酚的提取啊，茶黄素啊、茶红素啊这些，做一些提取物做作用的。”
2: 待这一批秋茶采收完毕，茶园将进入冬季管护休眠期，通过科学养护休养，静待来年春日再飘茶香。如今武义县通过深挖秋茶深加工价值，让茶园四季资源得到充分盘活，为茶产业提质增效、茶农稳定增收注入了持久动力。
4: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你多少年风和雨。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真心陪伴，记录点滴。

0: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3: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3: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2: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5: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6: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7: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四维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0: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8: 来关注目前金华的空气质量指数是80，空气良好，可以正常的参加户外活动。

0: 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近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全国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由我市武义县与丽水市龙泉市联合申报的浙江山地灵芝文化系统成功入选，这是继东阳圆弧水稻轮作系统之后，我市获得的第二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昨天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名古屋，团队工作人员及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等参赛队伍率先落地，开启本次亚残运会的赛前备战征程。
1: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2: 今天的农技小贴士啊，我们和农民朋友来说一说秋季大蒜什么时候播种比较好。秋季大蒜播种的时间选择，既要考虑当地的温度情况，还要考虑蒜株具备的休眠特性。大蒜适宜播种的温度环境呢，是在20到22摄氏度之间，温度降到7度之内的时候，蒜株的发育进程就会被按下暂停键了。相关实验表明，9月底至11月初，大蒜只要晚播超过一周，蒜重就要降。如果是覆膜大蒜，适当的晚播一周左右的时间，如果种过早，就容易造成高温烤苗的情况。随着温度的降低，蒜种就要进入到一个休眠状态，所以根据蒜种的休眠因素，同样也能够推算出大蒜播种的时间。在北方区域，预留1个月至45天，蒜株发育到4到5叶，拥有抗寒能力，是能够安全越冬的。而我们南方地区的长江流域呢，则要预留2个月至75天的时间，蒜株发育到5到7叶的状态是最好的。除了刚才说到的因素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大蒜品种的因素。耐旱性强的蒜种是能够适当晚播的，而耐旱性弱的品种则要适当的早播一些。
3: 假如只剩浑浊的水，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4: 非常糟糕。
5: 当假如成真，生存将凌驾于生活之上。
6: 滴滴清水，用之不绝，失之难存。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

0: 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儿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2: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5: 第一粒扣子往往意味着一开始。
6: 全家
7: 你赢了。
5: 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不良嗜好腐蚀精神之钙，交友不慎打破信仰之基，炫富攀比已是思想之舵。然而我们坚决不会选择这样的一开始。第一粒扣子扣得对，
8: 我拒绝，
9: 我拒绝，
10: 我拒绝。
5: 一闪才能穿整齐，要信念如磐，意志如铁，勇往直前，走好廉洁人生路。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11: 金华对农广播，公益在您身边。春的希望，夏的等待，秋的收获，冬的绵藏。金华对农广播，四季轮转，相依相伴。
12: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13: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14: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15: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1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快乐驾到。大家好，我是思清。
17: 各位好，我是小宝。
16: 继续和大家在这个晚高峰时光聊聊咱们金华的一些热点小话题啊。那最近秋意渐浓，橘果飘香。
17: 是的，
16: 在武义县白杨街道汤村，他们1800多亩的橘子迎来了最佳的采摘季啊。而且这个汤村啊，是武义名副其实的蜜橘种植专业村，据说啊，拥有4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
17: 是的，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呢，加上成熟的种植技术，让汤村橘子凭借绝佳的口感名声在外，成为了武义特色农产名片。如今呢，这份甜蜜不仅是甜在枝头，更是甜在橘农的心头。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8: 走进武义县白杨街道汤村红美人采摘园，金黄橘果挂满枝头，果香扑面而来。负责人张朝俊一家正在忙着采摘成熟的橘子。武义县白杨街道汤村红美人采摘园负责人张朝俊说，
19: 销售这块目前还可以，主要就是像他们朋友啊，然后老乡，然后来采摘啊比较多。另外的话，我们基本上在公路边嘛，我今年的话价格嘛，反正都是好一点的4块，差一点的都3块嘛。
18: 张朝俊是云南镇雄人，在武义生活工作已有10多年了。去年他在汤村承包了30亩果园，开启了自己的甜蜜事业。张朝俊说，
19: 因为这里橘子的话口感那些比其他地方好一点嘛，知道这个位置橘子好吃，带小孩来采摘过，然后味道确实可以，然后小孩吃了不上火，在外面打拼嘛，就来给果园嘛，小孩子上学啊那方便一点嘛。
18: 为了种出高品质柑橘，张朝俊采用种养结合、生态循环

0: 人的培育方式，匠心守护每一颗果实的品质。张朝俊说，
1: 我们来了之后，果园里面那个树要施肥啊，那些嘛，所以说我们养了土鸡，养了土猪，跑全部都是跑山养的，从来不圈养，反正满山跑的猪粪呀，来循环施的果树根上，果树吸养上去，成分高，口感好，就是循环利用嘛。
0: 优质的口感，超高的性价比，让果园收获了一众好评与稳定销路。目前果园橘子已全面上市，11月红美人、碰柑、沃柑等品种也将全面进入盛采期。永康游客谢先生说，
2: 每年有那几次，因为这个橘子吃起来口味比较纯正，这样关键是没渣，吃起来橘子剥出来看到这亮小小的，就皮薄的，就应该好像渣就少一点。
0: 汤村是武义名副其实的蜜橘种植专业村，柑橘种植底蕴深厚，拥有40多年种植历史，全村超60%的农户投身柑橘种植产业，种植面积达1800多亩。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成熟的种植技术，让汤村橘子凭借绝佳口感名声在外，成为武义特色农产品名片。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武义。说到这个武义的郭洞啊，很多人印象里就是一个看古建筑的村落，基本上半个小时逛完就走了。
4: 现在不一样啦，说新式的这个休闲业态啊，已经落地生根。日间呢是古韵清幽，夜晚呢是烟火升腾，就是传统的古村落啊，它是跳出了曾经走马观花的单一的模式，也是解锁了沉浸式游玩的新体验。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走进郭洞，新旧交融的景致随处可见，循着青石板古巷深入村落，废弃老水堆房被盘活改造为糖水铺，而村口老屋则保留原有木梁，变身无隐悠悠日咖夜酒休闲空间。白天是文艺咖啡馆，夜晚变身融合餐厅，解锁日夜两种浪漫体验。游客吴灵芝说，
5: 郭洞现在环境比之前好多了，我周末的时候都会带小孩子到这边来玩玩水，这边呢还有这些咖啡啊，漂亮饭啊，还有烧烤，比较不错的，服务也还好。
0: 郭洞村内古树环绕，明清古建、回龙桥、水口等遗存保留完好。1998年郭洞景区对外开放后，凭借江南第一风水村的名气，一度成为乡村旅游标杆，但长期以来景区以观光为主，业态单一，配套不足，优质的山水古建资源难以转化为长效旅游优势。武义县郭洞景区运营负责人金川说，
6: 去了，因为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景区很多客人都很喜欢游客，但是游客反映说，哎，游一下就没有什么可坐下来吃的喝的，那么打造一个就是说让客人能留下来吃吃饭喝喝茶啊，享受大自然的一个风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做这些业态。
0: 找准发展痛点后，郭洞摒弃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盘活闲置老屋，西边空地植入咖啡、糖水、露营、烧烤等年轻化业态，适配新型文旅消费需求。金川说，
6: 我们景区还是以节假日还有一些周末经济啊，这样子营收这一块比较大的就是团建，因为我们的营地外婆小院可以容纳200多个人，很多上海的、杭州的一些客人过来都觉得哎，变化很大，也很干净，然后服务也很好，东西也很好吃，自驾的游客为主。那么我们也有一些团队，就是旅行团的过来那我们有增加了大概40%左右的。
0: 与此同时，郭洞联动温泉小镇、西里片区资源，串联马术、陶艺手作等项目，打造古村加非遗加休闲加夜经济的多元文旅新模式，进一步拉长游玩链条，业态升级，场景换新，有效激活了郭洞文旅消费活力。不仅景区人气持续上涨，也带动村内农家乐、民宿增收致富。
3: 那么说到游玩啊，体验古村，想象一下科技加文旅会碰撞出怎样的新体验。
4: 嗯，
3: 今年国庆节啊，我们武义县桃溪镇桃村可以说是把什么 AI 数字人、诗词互动等等的都搬进了我们这个青石板的古街，让传统的文化可感可玩可互动。
4: 嗯，说这个国庆期间啊，一天的旅客就可以

0: 达到2000多人次。 AI 科技的引入呢，也让游客的体验更加的丰富，也是让这个古老的村落多了几分互动感，为乡村文旅注入了新活力。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走进武义县陶溪镇陶村，在 AI 数字人吴柳先生前，游客们驻足提问，询问陶村历史、民间故事、地方特色美食等，数字人一一作答，让古老村落多了几分互动感。游客周文浩说：
2: 我从网上看到这边有一个古村落，然后到这边转了之后，发现使用这个数字人，发现这个古村落周边还有很多非常好玩的以及好吃的，使用这个数字人后发现这边体验还挺新潮。
1: 陶村是中国传统古村落，距离武义县城33公里，是陶渊明后裔聚居地，距今近千年历史。村里拥有国宝单位延福寺、古建古桥、宗祠等文化资源，还有武义昆曲、擎大蜡烛等民俗体验。今年国庆，当地以古村加数字交互新模式，把 AI 数字人诗词互动答题搬进古街，用科技手段唤醒传统文化，重构乡村文旅新体验。游客在游览中不仅能看古建、品美食，还能通过互动答题了解陶村文脉。武义县陶溪镇陶村文化园谭海燕说：
3: 国庆期间一天有2000多人次吧。以前游客来一般都是他自己周边走走看看，现在呢引进了一些 AI 科技，方便他们查查陶村的历史文化生活，也丰富了游客的游玩体验。
1: 今年国庆，武义县依托古村落、景区、温泉、生态等资源，持续推动数字技术与文旅场景融合，通过 AI 互动、智能导览、沉浸式体验等方式，让乡村景点潮起来，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4: 爸妈，咱家新车今天提回来了。
5: 好啊好，自从去年村里公路修好，俺就合计着买个车
6: 给俺瞧瞧。哎呦，颜色真好，咱家也有汽车了，干什么都方便喽。
7: 哈哈，今儿咱家网店就算开起来了，这就发第一单货。
6: 哎呀他爹，这么快土产就能卖出去了，不用咱背一大箩筐去市场了。
7: 妈，网店开起来，您老不用出门就能在家卖特产收钱了，
5: 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喽。把我的竹板拿来。
8: 改革开放奔小康，科技惠农送吉祥，加速走上致富路，农村生活大变样。

0: 快来瞧，快来瞧啊！新鲜的海龟肉，营养滋补啊！
1: 等等，海龟是国家保护动物，你这是违法的！
0: 你别多管闲事。
2: 小姑娘，你说的对，保护野生动物，咱不能干这种缺德事。
3: 你好，我们是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你涉嫌非法售卖保护动物，请配合调查。
4: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无论是海洋精灵还是陆地珍禽，它们的生命都不容践踏。发现非法交易野生动物，请立即拨打12345举报，守护他们的家园。
5: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6: 北京时间17:30。
7: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8: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7: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8: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7: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8: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7: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8: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9: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我爱我歌。接下来海涛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任贤齐当年的一首经典作品《天涯》。这首歌改编自中岛美雪的《竹之歌》，作为2000年《笑傲江湖》的片尾曲，以寒风飞雪勾勒江湖画卷。任贤齐沙哑的嗓音唱出了赢得天下输了

0: 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喜，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 金华对农广播提醒您：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天地多辽远，远不过故乡。悠悠白沙溪，将一缕花香送进游子的梦乡。如父亲的守望，母亲的呼唤。金华这座开满鲜花的故乡，等待你闻着花香回故乡。

0: 华队农广播。
1: 有一种力量源于指尖的温度，有一种坚守始于内心的热爱。
2: 希望我们这个小山村越来越好。
3: 我觉得就要守住农村，
4: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1: 金华电台对农广播系列节目《匠人匠心》，讲述专于职、勤于工、敬于业、精于技的匠人故事，以匠心致初心。
0: 东阳木雕千年传承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东阳木雕千年传承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古老技艺的背后是一代代匠人的接续守护。在东阳，一位有着20多年党龄的党员，他用30多年的光阴在木料上雕琢山河万象，用匠心探索传统工艺的当代新生。他就是省优秀共产党员、省工艺美术大师王向东。今天的匠人匠心系列，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刀木人生。在东阳市王胜记木雕创作室，王向东正专注地工作着。锤子起落，凿刀在木料上推进，粗犷的轮廓逐渐清晰。王向东从小就喜欢画画，1992年他考入东阳木雕技校，在校期间他苦练木雕技法。东阳市王胜记木雕创作室负责人王向东说，
5: 考进来以后刚好遇到了比较好的时代，国有企业、大型的企业，老一代的人要退休，年轻一代的人要培养，作为一个小年轻就让你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这个机会都让你去，然后让老一人带你，这个成长的速度非常快，木雕就是变成自己的人生。
0: 毕业之后他留校担任专业课老师，随着行业发展、人才紧缺，他频频被抽调参与各地的重点工程项目，在项目中他发挥自己的特长，锤炼出了过硬的专业技能。

0: 2000年，王向东正式入党。2006年，才30岁的他获评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王向东说：“
1: 一个自己呢，就是说通过组织的培养，不同的这个项目也好，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老师都带你。然后第二个，我们自己有种求知欲。当代的设计，特别是像形式感的设计，那我们原来的老的木雕，比如说老的木雕老三样，那屏风就是那个样。”宽也是就那个宽，线条还是那个线条，那我们如何提升它的形式的美感，那这更加要讲究当代设计。
0: 历经千年传承，东洋木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山水风光、民俗典故、花鸟瑞兽都在工匠的刻刀下生动呈现。王向东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之上，也在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王向东说，
1: 设计的新的作品的时候，就每年都有一个新的定位，就今年要挖掘怎么样的文化跟当代碰撞，明年要去挖掘怎么样的一种符号去碰撞，每年都有一种自己去探索不同的角度，怎么样去提升它的形式美。现在的角度又改变，特别这几年在创作过程中，我们除了它的形式感，还要讲它的内置，就内我这个作品本身里面的内涵在哪里，寓意在哪里，精神在哪里。
0: 2016年，王向东入选浙江省造型艺术青年人才培养新风计划，成为他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跳出产业生产的固有思维，深挖木雕背后的人文内涵，大胆尝试木料与新型材料的跨界搭配，让传统的木雕跳出了仿古摆件的局限，转向当代艺术品方向。
1: 整个设计的形式感啊，它的形也好，色彩也好，这个色调也好，都比较符合当下的一些这个应用的空间。然后第二个呢，材质上的运用结合也是相对会时尚一些，比如说运用这个亚克力跟这个木头之间的一种碰撞。
0: 在王向东看来，木雕发展离不开守正与创新两条路，坚守古法就是要守住东洋木雕千年传承下来的浮雕技法文化内核，而开拓创新则是要让传统工艺适配现代家装、公共空间与文创产品。
1: 守正的是我们的根与魂，就是我们的作品的审美的根是东方的底蕴、东方的故事、东方的哲理。创新呢，它的形式感可以非常包容，可以非常当代，只要符合我们当下、符合我们生活需求，这种形式感是要创新的。
0: 一路走来，王向东创作了600多件作品，这些作品成为了他艺术理念最直观的载体。货郎妹迈向新时代、圆梦等系列作品跳出传统的山水花鸟、古典典故的固有题材，将时代精神、文化自信融入了木雕创作，以传统技艺讲述新时代故事。而汉宁一韵图则用连环画式的形式，以木雕呈现东洋民俗风貌。他的作品先后斩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杯、百鹤杯、山花奖等国家级重磅奖项。
2: 是我们要考虑这个花心的这个包裹。

0: 谊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在个人工作室，王向东推行多师带徒的模式，让学徒博采各家所长，源源不断地为行业输送复合型的青年匠人。他的工作室被授予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创新传承基地，近日他也入选了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王向东徒弟孙权说，
1: 他容易接受新的事物，给我们就是当代的年轻人很大的一个启发。他现在这种产教融合嘛，因为当代的形势下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创新，去学新的东西，把人家好的东西运融汇到我们新的东洋木雕的这个产业里面来，博采众长吧。
0: 王向东徒弟卢锦兵说，
2: 师傅意思说这个我们东洋木雕最大的就是说一定要从设计上面站到一定的高度，我们所有的作品灵魂很多的体现的高度都在设计方面，所以说那时候对我们刚开始设计方面的教育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0: 王向东半生执刀，在自己的岗位上他用匠心雕刻时代精品，用担当传承非遗薪火，让传统技艺焕发新的活力。东阳市王胜记木雕创作室负责人王向东说，
3: 我一直在跟我的学生也讲，我们除了做大量的作品为大众服务之外，我们还要留下来我们作为这一代的艺人留下来这一代时代的一些印记的作品，这个还是一种不同的探索跟思想的一种碰撞吧。

0: 当晨曦吻醒沉睡的梯田，当晚风轻抚新修的柏油路，有一群年轻人正用脚步丈量希望的田野。
1: 大家好，我是青年农创客90。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艺青年农创客东北人，我也是一位农三代。
3: 他们不是过客，是直播间用方言吆喝土特产的新农人。
4: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朋友来看看啊，自己有喜欢什么？
3: 是把论文写在稻田里的田博士，是用无人机测绘乡村蓝图的数字工匠。
0: 青春的梦想照亮归乡路，我们看见零零后女孩把非遗陶器变成时尚潮品，九五后小伙用短视频让千年古村变成网红打卡地，更有青年创客让空心村飘起咖啡香。
3: 他们用知识破译土地的密码，用创意激活乡村的基因，用青春浇筑共同富裕的梦想。
5: 需要我们这批年轻人，然后带着互联网思维一起入驻去乡村，让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6: 踉跄且值得，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可以闯出来。
3: 这里源远流长，
7: 一万年前上山文化开启了世界稻作，
3: 这里博大精深，
7: 2200年坚持深，孕育璀璨文明。
3: 这里绿树成荫，
7: 绿水青山滋养八亩大地。
3: 这里春华秋实，
7: 人文与自然在这里和美交融。
3: 这里是精华大美而宜居的城市，聆听精华就在精华电台对农广播。

0: 着。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2: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3: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3: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名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分享。
2: 装修款交通银行款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5: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6: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2: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3: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3: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名家

0: 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价。
1: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3: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4: 播你不知道的，
3: 播你想知道的。
4: 从厨房到星空，
3: 从健康到环保，
4: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3: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1: 不少朋友在点外卖的时候，会收到铝箔保温袋。这些袋子看着厚实完好，会舍不得随手丢弃，常常会收集起来，用来存放果蔬、收纳食材，甚至呢会改造为家用的收纳袋。这种行为看似节约环保，殊不知这种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暗藏着看不见的健康隐患。金华市科协为大家科普，外卖保温袋由铝箔膜和珍珠棉复合而成，基材本身没有毒性，但市面上大量的平价产品拼接粘合使用的是廉价的工业胶水，并非是食品级的粘合剂，胶层缝隙容易残留甲醛与挥发性有害物质。这类袋子属于普通的工业品，并不能满足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不适合反复的接触入口食物。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低温冰箱的环境就足够安全。实际上啊，冰箱只能够减缓有害物质释放，并不能够阻止析出。果蔬表面带有水分，很容易吸附有害物质，长期存放会造成食材被污染。同时，保温袋的缝隙容易留存汤汁残渣，很难清洗彻底，容易滋生细菌，反复食用有诱发肠胃炎的风险。如果是滚烫的热饭菜放入密闭袋中，高温还会加速有害物质挥发迁移。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几个实用建议，外卖保温袋作为一次性包装，尽量不要重复用来装食物，拆开如果闻到刺鼻的化工气味，应当直接丢弃，如果想要二次利用，可以拿来

0: 使家长认识到肥胖的危害性。第二，运动，加强锻炼是预防儿童肥胖症的重要手段，可以选择慢跑、游泳、跳绳等。第三，饮食，饮食结构是防治儿童肥胖症能否成功的重中之重。合理的饮食包括营养平衡和定时定量，提倡水果、蔬菜、肉类、蛋类比例适当，不偏重于某一类，避免暴饮暴食和过度饥饿。第四，其他方面包括提倡自然分娩和母乳喂养，规律作息，减少看电视、玩游戏的时间等。
1: 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2: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卓金律师。

0: 换人小额存款提取的相关法律知识。家中亲人周兰女士作为家属如何了解提取亲人的银行存款？目前根据关于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宜的通知，以及关于优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有关要求的通知，作为逝者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如配偶、子女、父母，或者经过公证遗嘱明确指定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凭逝者的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或者公证遗嘱，以及办理提取存款的这个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以及承诺书，可以向存款所在银行、金融机构，那么一次性完成存款限额在50,000元内的全部提取业务。所以在面对亲人离世的情况下，即使了解查询亲人的存款情况，按照规定提交相应的手续，就能办理相应的存款提取。
1: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金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3: 来关注这个点位，金华实时的空气质量指数是60，空气良好，各位可以正常的参加户外活动。

0: 来看到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多云，夜里是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后天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森林火险迹象等级是5级，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今天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0: 一起来关注新闻。近日，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发布《中国政府网络透明度指数评估报告2026》，浙江再次成为优等生，省级政府网络透明度全国第二，11个社区市全部80分以上，丽水、杭州、台州拿下全省前三，金华排在第九位。这几天，位于义乌市江东街道国际文化中心地块的义乌大剧院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建设者们抢抓工期各司其职，一派繁忙景象。据悉，义乌大剧院项目是浙江省重点工程，总投资概算24亿元，总建筑面积近11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大剧院将设有1600座大剧场、1200座音乐厅、2000人国际会议厅及600人多功能厅等功能空间，为义乌文化事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1: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2: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3: 近年来，棚式栽培的番茄裂果问题日益严重，有的时候田间近70%的单株都会受到影响，这不仅影响了番茄的产量，还会损害其品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番茄裂果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来有

0: 要防治呢？番茄裂果啊，是一种常见的生理现象，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放射状的裂果、环状裂果和不规则条状开裂。这些裂果现象往往发生在果实转色期或者是发育的后期，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果实内部的种子外露。那么导致番茄裂果的原因有哪些呢？第一，可能是品种选择不当。不同品种的番茄对于裂果的抗性差异较大，果皮薄、果形扁圆的大果型的品种是更容易出现裂果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干旱之后，突然遇到暴雨或者是浇水，或者连阴雨雪天气之后突然天气变晴，都容易导致果实迅速的吸水膨大，或者是过度的失水，从而产生裂果。第三啊，也有可能是温度的影响，温度过低或者是过高都会影响番茄的正常生长，从而导致裂果现象。还有就是土壤当中钙硼的供应不足，或者是偏施氨肽氮肥和钾肥，以及激素蘸果实用药方法不当等等，都可能会导致番茄果实畸形或者是开裂。那么针对这些原因，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有效地防治番茄裂果呢？首先就是要合理选用品种，尽量的选择抗裂性强的品种，比如说中枢六号、毛粉802等等，并及早的摘除畸形花来减少养分的消耗。其次呢，就是要适当的控制氮肥的用量，增施钾肥和微肥，注意补充钙和硼元素，并且通过叶面喷施等方式来进行补充。要保持棚式的土壤湿度在 80% 左右，避免久旱之后过湿或者是过干的情况发生，合理控制棚室内的温度，避免过高或过低，特别是在寒冷季节要注意昼夜温差的控制。改善光照条件也很重要，最好采用无滴膜、 LED 灯光补光等措施来提高光照强度和时间，促进果实的正常生长。最后，我们可以根据温度和生长时间来合理调节用药的浓度和时间，避免浓度过高或者是过低，导致果实畸形或者是开裂。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也有大循环。今天你节水了吗？

0: 新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关不掉的广播。林间风暖，草木含香，守护绿色家园是我们共同的担当。
1: 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新华对农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违规用火，不烧荒，不玩火，不携带火种进山入林。
0: 防火无小事，责任尽心间。
1: 守护林海草原，共筑生态屏障。

0: 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太好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8:30。
2: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4: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3: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4: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3: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4: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3: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4: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5: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6: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2: 传递健康理念，引导健康生活。
1: 专家开讲，名医现场解答。
2: 365天，天天开讲。
7: 365天，名医专家天天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关注今天的专家开讲。我是梅荣。今天是10月13号，是世界血栓日。做这个节目久了，我就会发现，这个很多什么什么疾病的日越来越多了，可见就是这些疾病都成一个高发的态势，很多是一个医学问题，更多的有一些甚至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血栓日，做一期特别的节目呢？据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相关的数据说，全球16秒钟，每16秒就会有一个人发生静脉血栓栓塞性的疾病，每4秒钟就会有一个人因此而死亡。这样细分化来，是不是觉得这个发病率非常高，非常的可怕？对，所以它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为什么呢？因为静脉血栓早期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的，但是一旦血栓脱落，堵塞住肺动脉，就会迅速的危及生命。那么究竟血栓是怎么回事，血管为什么堵了，那么为什么下肢静脉的这个栓塞的问题会危及到肺的这个健康呢？那得了血栓该怎么办？那今天我们邀请金华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赵美芳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请赵医生来给我们科普一下预防血栓，守护健康。你好，赵医生。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7: 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我现在首先说，我看到一个这个新闻说，一名40岁的男子乘飞机2小时，然后他起身去取行李的时候死了，死因是肺栓塞，所以大家就觉得，你看他整个坐飞，大家觉得飞机没发生意外，飞机平安落地了，他为什么他站起来拿个行李就肺栓塞了呢？
8: 这个就跟我们这个久坐有关系，久坐以后，血液流质不畅，以后下肢静脉可能就容易形成血栓。有些人这个血栓的话呢，我们下肢的静脉的血栓是一路沿着下腔静脉啊，到达你的心脏、右心房、右心室，最后会跑到你的肺动脉，所以引起肺血栓，就是肺动脉血栓。
7: 这个肺血栓带来的这么危险，你看他直接就危及生命，而且在此之前没有什么征兆。
8: 对啊，
7: 其实我们经常会从一些媒体当中得知，或者是在高铁上、飞机上有人这个急发什么疾病啊，乘务员呼救，有医生去急救以后， 平安的落地之后就就地送到医院去诊治了，但这个之前都没有出现任何凶险的症状，他完全自主的站起来自主取行李，发现了这么危险的状况，可见提升公众对于血栓的认识性是非常重要的。
8: 对的，对的。
7: 首先要请这个赵医生来跟我们科普一下，这个什么是血栓，血栓是怎么形成的？
8: 血栓的话呢，我们离不开我们这个血栓微血二三要素啊。今天的血栓呢，其实也就是为了纪念它啊，也就是它的诞辰。我们的血栓形成呢，主要可能跟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还有我们血液的瘀滞，就血液流速过慢，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跟这个血液粘滞度偏高都有一定的关系啊。那怎么会引起血液流速偏慢呢？就前面讲到了一个久坐或者久卧，你维持一个姿势，长久不动以后，就容易导致血液的一个流速减慢啊。再加上你本身可能是不是比较肥胖，那这个血管的内皮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有些人可能就容易发生血栓。特别是我们在医院里，我们有些手术术后的病人，特别是骨折外伤以后的病人，他都是发生肺栓才的一个高危因素的病人。
7: 像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血栓的形成，就是大家其实可以通俗的理解，这个血栓就是血管里边异常凝结的那个血块，它就像是道路上的落石啊或者堆土啊，它会影响交通阻塞的。
8: 这个可能跟有些人呢，就可能他本身自己容易发生血栓，我们叫异栓症，就是有些人可能血液本身粘稠度会比较高。
7: 为什么他的粘稠度会比较高啊，这些等等，就为什么他的就是血栓就专门栓住了这一类人呢？他有家族史吗？
8: 有，会有一定的家族。我们以前就碰到过一个外婆然后外孙女，我们去查了以后，他可能就这类病人的话，我们要去测常规测个异栓症的一个检测，他可能会发现他可能就是容易发生血栓的。那这种病人可能就要长期预防抗凝，那就不能够避免血栓的形成。
7: 您刚才提到了还包括是一些损伤，可能有的人说，哎，我好像没有被狠狠的撞击过，我这个血管损伤是指什么血管损伤？
8: 就是你血管内皮损伤的话呢，可能跟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手术啊，或者我们静脉穿刺支管啊，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然后你像这种血液流为什么会形成血液高凝呢？有些本身疾病像肿瘤的病人啊，特别是一些还有一些产后的孕妇的，或者长期在服用雌激素的这一类病人，它本身也会导致血液的一个高凝啊，跟本身疾病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7: 你看其实跟疾病相关，当然也跟遗传因素也相关，其实包括你的这个我们比如说更通俗一点，大家更常见的一点，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呀、斑块呀等等，它其实都会
8: 那种的话呢，
7: 引发继发性的凝血块形成。
8: 对，那种的话呢，相对来说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点，就是动脉的血栓，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冠心病、心梗，还有一些脑栓塞，那些是动脉方面的一个血栓。我们肺栓塞的话，一般是肺静脉的一个血栓形成，所以说可能两个机理有那么点差别啊。
7: 你看，大家其实刚才赵医生一说到自己的专业来细分的时候，大家就快听不懂了，说哎，我一直以为血栓不是脑子里的吗？怎么会跑到是肺里的呢？应该是这样讲，就大家一定要知道，首先是血栓，就是说通俗的讲，血液在你血管里凝结成块了，它这个就是你的血液流通不畅了。
8: 对，
7: 所以那么这个血栓到哪里，就是血栓哪里堵了，哪里就是血栓，就但是它其实在全身是会游走的。
8: 对，像我们肺栓塞的话呢，就大部分的血栓可能是更多的来源于下肢神经脉的血栓。所以说像这种的话呢，我们一直讲肺栓塞是一个可防可控的一个疾病，你预防坐在前面，因为它毕竟从下肢到达你的心脏，到达你的肺动脉，它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7: 赵医生一说到这里，大家就说哎，他说为什么赵医生说的跟我理解的不一样。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我也以为医院提供错了医生，我说这赵医生不是呼吸科的吗？这个栓塞不是应该血管科的医生吗？其实真的是一定要给大家科普一下，血栓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块，它像一个塞子一样，就是它堵住了身体各个部位的血管的这个通道，它会导致相关的脏器没有血液的供应，就会造成突然的死亡。
8: 对。
7: 那么这个血栓是在哪里呢？这个塞子在哪里呢？我告诉你，它不会固定。他说你在胳膊上，在心上，在腿上，不，它哪儿都能去。就刚才赵医生给我科普了，他说它是会动的，是吧？
8: 对啊。
7: 它是，其实你说它可能动得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快，那可能类似于像蠕动、挪动，但它的确是动。那它动到哪里？ 哪里就是那个的危险部位。那么哪些疾病会引起血栓的形成呢？
8: 那前面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肿瘤的病人，他本身容易发生血液的高凝。
7: 嗯，
8: 还有一些呢，就是你本身比较肥胖的啊，有这种高血压糖尿病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有房颤的，还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些病呢，我觉得都要警惕这种血栓的形成。
7: 嗯，
8: 而且跟你的生活方式可能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有些人就长期的久坐久卧啊，我们病房里曾经就收治过，就久坐，前面提到你都坐飞机啊，我们有一个是从贵州来的一个40来岁的女性，
7: 嗯，
8: 她从贵州坐自己的小汽车一直到我们金华，然后到金华以后就突然间晕厥了，急诊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7: 哦，
8: 这个就是久坐嘛，他一直不动。
7: 那这个怎么办呢？比如说我长途旅行，我可能高铁4个小时，嗯，飞机可能要3个小时，甚至有的连轴，这个飞机4个小时到哪里中转一下，又4个小时，你这怎么办呢？
8: 我觉得可以适当的站起来动一动，稍微走动一下，或者在位置上也稍微动动你的脚，不要一直保持不动。
7: 就是动，这个动呢不是让大家眼动手动，眼动手动大家肯定就是手机在动，对不对？
8: 对。
7: 所以是就是我们动动手啊，动动脚啊，轻做深呼吸，这个是还是有用的，这个真的是有用。尤其是在飞机上，大家绝大多数人会保持安静，是因为觉得我来回走动会不会不安全，会不会影响到别人。其实飞机的这个高度足够你1米8、1米9的人直直的站起来，你可以慢慢的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站一站，
8: 对，
7: 或者你在上厕所的时候稍微动一动，或者是你坐在位子上的时候勾绷脚啊，抬抬腿啊等等，这些都会帮助你极大程度的减少这个意外的发生。
8: 对对。
7: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专家开讲，我是主持人梅蓉。

0: 同。那今天呢是世界血栓日，我们来关注预防血栓、守护健康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同部位的血栓也可以会产生相应部位的缺血，可能就是因为它堵住了，对不对？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血栓的这个形成，它有没有一些症状提示你？
1: 有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了呢，肺栓塞的话，其实大部分的血栓会来源于下肢的静脉。那你有些人的话，就是你下肢出现特别是不对称性的水肿，那你就要高度警惕了啊。还有一些呢，就不明原因的胸闷啊，这些也要去关注。特别我们肺栓塞，说实话它的症状不典型，所以为什么称之为沉默的杀手，它可能就很突发。有些特别是高危的肺栓塞一来，可能就是以晕厥休克为主要表现的，这些病人可能都没有给你抢救的一个时机，可能就直接导致了死亡啊。那肺栓塞的话呢，也不是大家说谈到肺栓塞都这么可怕，那我们也很大部分是属于中危的肺栓塞或者低危的肺栓塞。那这些病人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抗凝治，这些病人也都是能够相对来说病情还算是比较稳定的。目前来说可能老百姓觉得好像对血栓还有点陌生，但其实我们各大医院对这一块工作现在是已经非常重视的。每个住院的病人可能都会经过一个发生血栓风险的一个评估，如果他是一个高危的人群，我们可能就会适当的做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其实你看，我还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人，就是说是一个小伙子，就是这个上网通宵，然后早晨的时候忽然倒地死了。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血栓都专门找老年人或者是中年人，年轻人一样
1: 有有有幸免。我们曾经也收治一个，他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太爱玩手机了，他又不爱出门，他在床上就整天躺在床上，人们又加上有点肥胖，一直在玩手机，才三十几岁就发生了肺栓塞，而且还是比较重的
0: 啊。但还有一些大妈盘腿打麻将，打了一下午站起来晕倒了。还有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她倒不是属于久坐，一个20来岁的姑娘长期口服避孕药，出现了胸痛以及呼吸困难。
1: 这个就是
0: 查出来也是
1: 口服雌激素嘛，它就会导致血液的一个高凝。
0: 难道雌激素难道不会让这个女性显得更年轻啊，更好看啊？对呀、那为什么会引起栓塞的形成？
1: 雌激素啊，激素的使用它本身会加剧我们这个血液的粘滞度的升高，所以说不能频繁的使用这种盲目的去使用雌激素啊。现在不是我们有些更年期现在雌激素的应用其实也是蛮慎重的，不是盲目的用啊。再包括有些孕产妇，她其实也是血液高凝的，这种病人的话也是我们也是就是现在所有的手术病人我们一般都是鼓励到尽早下床，就是怕血栓的一个发生嘛。
0: 好，所以这些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咨询咨询。如果比如说你在口服避孕药或者雌激素等等，都是要认真的来咨询一下你的医生，要进行相应的一些检查，千万不要这个耽误掉了。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专家开讲，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2: 春意日生，莺飞草长，科学营养成为饮食新风尚，低碳环保如影随形，不再是诗意的向往，

0: 舍生活，共享文明健康。
1: 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动，健康的身体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我是梅蓉，欢迎继续收听专家。

0: 说一说预防血栓的话题。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人说到想到血栓都想到了脑部啊、心啊等等，其实还有一个血栓是大家最常见容易引起忽视的，就是腿部的静脉血栓。
1: 对，
0: 很多人认为我只要不在乎我好看不好看就没关系了，就是我们有些人看到有些人像腿上像蚯蚓一样，大多数以、那个、
1: 静脉曲张，
0: 静脉曲张这也算是血栓吗？
1: 它那个是形成表浅的血栓，这浅就是
0: 它也是血栓的一种，
1: 它还不是深静脉血栓。但我觉得静脉曲张的病人可能发生深静脉血栓的风险也会比正常的会高一点。
0: 也就是说，其实腿部有血栓的人，他不一定都像静脉曲张一样，他外部有这么明显的表现，就他的腿看起来还是正常的。
1: 那我们的深静脉血栓你是看不到的。
0: 那怎么去察觉它呢？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去检查，医生会给你做个颈动脉 B 超，好像还没有医生在腿上
1: 有的
0: 做。
1: 我们有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
0: 哦，那就是其实你，但是你看，你通常体检都没有这个项目，我们体检通常都是脑部做 CT 啊，然后颈部做一个这个，
1: 就是病房里的，我们一般就是病房里的病人，如果是我们叫为 TE 高危的病人，我们常规就会做这个双下动静脉彩超。
0: 如果是有家族史的，比如说或者说有这样的表现的，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体检的时候特别邀请做一做。如果做过一次又放心了，倒不是要求你常常半年一年就去做一次，就看看自己属不属不属于或者已经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就说这个刚才说血管为什么堵了，它的原因除了家族史疾病之外，生活方式会有关系吗？
1: 那很有关系啊。前面就我们里面提到一条，就是血液的瘀滞或者血流速度减慢，其实跟你的生活方式就非常有关系啊。你这个就不爱运动的，长期久坐然后或者久卧，维持一个体式不变的病人，就容易发生这种血液的瘀滞啊。所以说我们收治的那种肺栓塞病人，其实好多病人可以问得出来。有些病人就像你讲的，就是一直坐在那里打麻将，他半天都不动了。有些呢就是农村里的妇女，他们有些很勤劳，就端在这个小凳子上一直在做手工。
0: 对，
1: 他也是可以一坐就半天。我们也收治过这种病人，发生肺栓塞的这种病人。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是适当的要多运动，而且你要适当多喝水，就是也是能够改善这个血液这个瘀滞的这种状态啊。要尽量稍微清淡的饮食，不要过油过腻啊。
0: 你知道大多数大家认知当中，大多数的血栓的病人都没有什么表现症状的，比如说这个颈部等等的血栓，如果不是在体检当中发现，很多人都没有察觉，它没有什么特异性的表现。但是你知道吗，如果真正你已经得了慢性这个血栓的这个肺栓塞，其实是挺痛苦的，对吗？
1: 那有些那肺栓塞的话，前面也提到了，高危肺栓塞会使人猝死。我们好多其实已经很多有血一样的教训，就是这个病人在手术后，其实他整个手术过程非常顺利。就术后恢复，可能前两天也都还好，但就可能起床下床上了个厕所以后，突然发生晕厥了。
0: 为什么？
1: 这种就是他可能形成了血栓以后，起来活动以后，腿部的血栓跑到了肺，突然一下子发生了这种肺栓塞。就
0: 那怎么办呢？
1: 以前哦，在这个对这个疾病没有认知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死掉的病人还是有的。但现在的话呢，因为所有的我们，因为现在每个院系都蛮重视这一块的。你这种术后的病人，包括特别是骨折后的病人，他的预防都坐在前面的，所以现在发生这种病人，这种是肺栓塞术后发生肺栓塞的病人相对来说越来越少。这可能预防。
0: 所以一般在就术后。其实我们会发现随着医学的进步，其实医生也是在根据去发病人群的增加呀，我们的用药和手术的情况，不断的在做进化和调整手术治疗的方案。其实包括像你看我们说到白内障的手术，以前都说会复发呀等等，你看现在就极大的这个减少了复发的可能性。血栓的形成，医生也会提前做一些防御性的一些措施。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刚才我们说年轻人也会发生，但是的确像这样的疾病，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也会升高，对不对？有数据说40岁以后大概每10年风险会翻倍，这是真的吗？
1: 怎么说呢，可能随着年龄增大，血管条件可能还是我们，包括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包括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斑块形成啊，也可能容易导致这种血液血栓的一个形成啊。那 特别是跟你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觉得非常有关系。这个病人可能体型比较肥胖的，同时有高血压、糖尿病啊，这种我觉得相对来说发生血栓的风险肯定会比别人要更高。
0: 嗯，那其实大家一定会说，那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啊，你第一件事就开始减重嘛，你减重就一定、嗯。

0: 从调整饮食运动
1: 开始，运动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0: 其实你会发现啊，这个体重增加不仅仅是外形好不好看的问题，你会血栓啊、血脂啊、血糖啊，然后接下来包括膝关节啊等等的问题都出现，因为你的自重的负重啊都会给身体造成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减重是很重要的。国家喊你减重已经这么多年了，在越来越注重健康的同时，我们会发现小胖的大胖的依然还有不少，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是从改善生活方式开始的。那么另外包括是一些，尤其是一些术后，哎，这个怎么来？你比如说有些人年纪大了以后，他自然的会减少动，哎，说别动别动，这个医生说年纪大了就骨质疏松，你要少动。这尤其是对于较年长的人来说，怎么把握这个动和不动呢？
1: 你像那种年纪大了，我觉得能够，我们一般也都是能够扶起来活动的，还是要鼓励他家人的产妇下能够下床稍微能够活动活动。其实这种长期卧床的病人也是发生肺栓塞的高危因素，这些病人一直就躺在那不动了啊。你可能是因为疾病方面，也可能因为体力方面，有些人可能就爬不起来，就很懒了。那你如果是躺在床上你真的起不来，那我们也要鼓励家人要给他被动运动，
0: 按摩，
1: 哎，我们就是这个脚啊要给他动一动。我们也有这种我们医院里的话呢，我们都是有这种气压泵啊，这种或者静脉曲张的这种有弹力袜呀，都可以预防血栓的一个形成。那你如果家里有这种患者的话呢，你护理方面可能就要注意，经常给他下肢要活动活动。
0: 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平常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些栓塞的病人会出现经常会疲劳啊，在平地都不能快步走啊等等，都要引起重视。在拿不准的情况之下，请医生来做一个会诊和判断，看看有没有进行需要干预性的一些治疗和预防。
1: 现在的话肺栓塞其实我们的诊断也越来越多，这个可能也是跟我们这个现在目前检查开展的越来越方便有关系。以前确诊可能要做肺动脉的造影，那是比较有损伤的。那我们现在通过一个增强 CT， 我们叫肺动脉的 CTA， 就能够来及时发现这种肺栓塞，那呢及时的干预治疗，可能就不会发生太大的太严重的后果。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专家开讲，时时关注您的健康。

0: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赵医生，请赵医生最后来说一下您专家门诊的时间。
1: 我现在的专家门诊是每周一的全天，还有每周六的全天，两天。
0: 好，这个金华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周一全天，周六全天，赵美芳医生。
1: 还有同时有个肺血管栓塞的门诊，也是在同这也是在这
0: 周一周六。好的，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金华广播电视台对农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粮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

0: 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2: 播你不知道的，
1: 播你想知道的，
2: 从厨房到星空，
1: 从健康到环保，
2: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1: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3: 近年来，像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水果小番茄，这些可以直接生吃的水果型蔬菜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
4: 嗯，
3: 口感脆甜多汁，开袋即食，不少健康人群、年轻人拿它当作日常零食，还有家长也会买来给孩子当加餐。不少人认为它的营养价值远高于普通蔬菜，殊不知追捧之余，这里面还藏着不少的饮食误区和食品安全隐患。金华市科协为大家科普，水果型蔬菜只是市场的叫法，是专门培育的鲜食品种，并非所谓的超级食材。对比同品类的普通蔬菜，二者的总体营养差别不大，仅仅是糖分更高，纤维更少，吃起来口感更好。部分的袋装预清洗即食款，如果说冷链保存失效，包装破损，果蔬表面还容易滋生细菌，直接食用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肠胃不适。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用水果型的蔬菜完全代替普通的绿叶蔬菜，长期这样吃是会造成膳食纤维摄入不足，而且这类的蔬菜含糖量比绿叶菜高，血糖异常的人群大量食用会造成糖分超标。市面上还有将普通蔬菜切割加工冒充水果型蔬菜售卖的情况，容易花高价买到普通食材。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几个实用建议，选购袋装即食水果型蔬菜要看清保质期和储存要求，需冷藏的切勿常温放置，即便标注开袋即食，条件允许最好是再次冲洗，开封之后尽量一次性吃完，不要隔夜存放，不要用它来替代日常的绿叶蔬菜，它们只适合作为加餐零食。日常啊，我们还是要荤素搭配，做到食材多样化，理性的看待营销概念，守护我们的饮食健康。
2: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5: 众位您我坐，事情我来言，您啊请我给您聊聊水资源，下种成背头把圣水攒，冲洗马桶还能够把另一只脚灌，检查设施淘汰更换，选用接水新产品能省不少钱，发现浪费绝不隐瞒，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房委又杜建。

0: FM 102.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关注百姓身边事，举案说法治天下。乡村法律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共同推出。
2: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请大家一起关注金华普法的公众号和抖音号，做生活中的法律明白人，让我们一起为法治金华建设而努力。

0: 那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也是我们法治社会的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说我们今天将和严律师一起啊，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和大家来聊一聊老年人生活当中容易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讲解能够帮助大家了解我们老年人有哪些合法权益，遇到问题应该怎么去维权哈。
1: 好，
0: 那么首先话不多说，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案例。
2: 2021年6月至2022年7月期间，叶某甲、叶某乙以某健康科技公司推销保健品名义，组织业务员利用大数据技术筛选老年客户，使用虚假的中奖、会员福利等固定话术骗取老年人信任，引诱老年人高价购买产品，累计骗取钱款434万余元。经查，涉案保健品不存在宣传功效，销售价格与产品价格差距巨大。
0: 400多万呀，多少老年人的养老钱就这么骗走了。
1: 对的。
0: 嗯，
1: 这个情节还是比较恶劣的。
0: 是的。那对于这个案子，我们法院是怎么去审理的呢？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法院对于这个案子的审理。那么在本案中呢，法院经审理认为啊，叶某甲跟叶某乙呢，以某健康科技公司推销保健品名义招募业务员，以公司的名义呢，针对不特定的老年人推销产品啊，并在其中采取了虚假的一个中奖信息、会员福利等信息，夸大了产品的功效，采用了以上隐瞒事实的手段，从而取得了老年人的信任，引诱我们老年人高价购买了公司的产品，骗取钱财。那以上的情节呢，是属于刑法的诈骗罪。那么最终依法判处了叶某甲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叶某乙呢有期徒刑4年2个月，并处以罚金，责令呢他们退出了所有的违法所得。
0: 听到这个判决感觉好痛快啊。
1: 对的。
0: 好，那我觉得这些骗子啊，现在也是利用我们这个老年人特别关注健康的心理啊。
1: 是的。
0: 然后包括还可以用一些大数据啊去筛选 AI 啊，现在手段非常多。这个情节也是比较恶劣的啊。
1: 对的。
0: 是的。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在生活当中还是要稍微警惕一下。
1: 对，注意一下，就是如果要买一些某些保健品啊，那起码你看看成分，或者是将这些信息拿给家中的年轻一辈啊，看一下。那么年轻一辈可以通过上网查询之类的啊，能很快的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他们推荐的功效。
0: 是的。
1: 从而避免自己的财产啊遭受损失。
0: 是的。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到了老年人，当然老年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养老钱被骗走了啊。
1: 对的。
0: 当然我们这个现在骗子也要小心一点，我们这个司法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罪分子的。
1: 所以大家赚钱呢，是要通过正当的途径、合法的途径去赚钱，而不是通过虚假的途径、犯罪的途径去赚钱。
0: 是的。好，那现在说到老年人这个生病啊、看护啊、养老问题也是很多年轻人比较焦虑的。第二个案例就是关于一个被看护的老年人被虐待的问题，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2023年2月，徐某87岁失智老人的家属经家政公司介绍，雇佣杜某为住家保姆，负责照顾徐某的饮食起居。杜某因徐某晚上不睡觉影响其休息，在为期2个月的看护期间，多次采用扇耳光、击打按压身体、用被子捂头等方式虐待徐某。经鉴定，徐某构成轻伤。
0: 说实话，这个案子让我感觉到既愤怒又害怕。
1: 是的。
0: 因为我会想到我自己的父母老了，也可能包括我自己老了，也可能
1: 甚至我们自己老了。
0: 是的。失智的老人本来应该得到非常细心的照料，结果就遭到这样的虐待。那这样的情况法院会怎么判呢？
1: 好，那么法院的判决也非常的大快人心啊。那么在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杜某呢对老年人负有看护责任，虐待被看护的老年人情节严重，已经构成了虐待被看护人罪，依法呢判处了被告人杜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且禁止被告人杜某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或者假释之日起3年内再从事相关的看护的工作。
0: 是的。那么其实我们家里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老人需要请保姆，一定要是通过我们正规的这个家政公司啊。
1: 对的。
0: 因为现在的确很多听众朋友这个工作比较繁忙，你没有办法说真的是不工作了我就天天照顾我们自己
1: 的
0: 老人。是的。当然了，现在我们这个居家养老的方式还是比较主流的，所以说我们相应的这个机构还是要严格的去审核一下我们这个看护人员的资质的，
1: 从业人员的资质。
0: 是的。所以说不能让这样的问题啊再去发生了。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已经请了保姆的听众朋友， 要多关注一下我们老年人身体包括情绪上的变化，那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去过问去解决它。
1: 对，像本案呢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啊。那本案在依法严惩虐待被看护老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严格适用了从业禁止的规则啊，有利于呢规范家政从业人员的准入门槛，那提升整体的家政行业的服务水平，那也有利于预防其后续在家政从业中继续危害老年人，为老年人安享晚年幸福生活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0: 嗯，好，那我们下面一个案例呢依旧是其实和老年人养老有关系的，但这次的纠纷呢是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李某乡育有一子徐某庆，一女徐某珠。2020年9月，李某乡与两子女就房屋拆迁补偿款分配事宜达成协议，约定李某乡分得100万元，用于购买养老住房，余款自行保管，用于生活、医疗等开支。后，李某乡与徐某珠共同生活，其中80万元用于购房，所购房屋登记在徐某珠名下，余款均转账给徐某珠及其子女。2021年5月，李某乡与徐某珠签订赠与合同，约定李某乡将上述100万元赠与徐某珠。同步录音录像显示李某乡同意签约，要求徐某珠负责今后赡养。2024年2月，李某乡被徐某庆接走共同生活，徐某珠因与徐某庆就母亲医疗费支出等发生争议，未将李某乡接回。后李某乡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徐某珠拒绝到庭应诉，法院依法指定徐某庆担任其监护人。现徐某庆依法代理李某乡起诉，请求撤销赠与合同，并返还100万元及利息。
0: 把100万基本上都是给了女儿的。说好了女儿负责养老，结果呢女儿没管，所以说现在是儿子以监护人的身份告了这个女儿，想把钱要回来。
1: 对的。
0: 那像这样的请求法院会支持去撤销这个赠与吗？
1: 那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案子中法院的一个审理啊。那么在本案中呢涉及的这个赠与合同啊，虽然没有明确的约定赠与所附带的一个义务啊，但签约的视频中呢李某乡是明确的表示了赡养由女儿负责，也就是实际上是赋予了女儿赡养的一个义务啊，在这个赠与合同中，那么应当认定为该赠与以徐某珠履行赡养义务为前提的。那么徐某珠因与徐某庆之间的纠纷啊，未将徐某乡接回，也就是他的母亲接回赡养，那么又在他的母亲行为能力认定程序中呢拒绝配合，表明呢其不再履行这个赡养的义务，那么符合法定撤销的条件，那么最终法院呢是依法判决了撤销赠与合同，在扣除了必要的生活支出后，那么酌情呢确定徐某珠向他徐某乡返还了80万元的款项以及相应的利息。
0: 太好了，这样这个自己的养老钱还是握在自己手里了。
1: 对的。
0: 好，那我们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是不是比如说我说我养了他，不能光是我说说的，会不会要查一些什么证据啊之类的，会调查实际情况吗？
1: 肯定的嘛。那一个那像我们这个案子中，我们光看这个就是这个案情啊，那么同步的这个录音录像，那么肯定是作为证据提交了。那么包括因为在李某乡，也就是他们俩的母亲，在被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时候啊，在这个程序中呢，那么这个徐某珠应当是要出庭应诉的，那他也没有出庭应诉，像这种呢都会在法庭中有留下这个相关的信息跟痕迹的。那么通过这件事情也能够判断啊，这个徐某珠是怠于履行他的赡养的义务以及与母亲相关的一些权利义务的。
0: 是的，所以说这个案例也是给咱们做子女的提了个醒，因为我们父母把财产赠与给你往往是带着期待的，可能不会说像我们一家人啊还要写个条款你要怎么怎么照顾，但是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赡养我们的。那如果说拿了钱去不履行我们赡养义务，法律是可以去撤销这个赠与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刚才这个案子也说了，是结合了录音录像来认定这个赠与的真实意识，不是说你是情感上绑架一下就可以解决了。
1: 对的。
0: 好，那也是提醒我们老年人做一些财产的管理处分的时候，还是要保留好相应的一些证据啊流水的。这个如果是真的是出现纠纷，我们通过法律手段的话，这个是必要的条件。
1: 是。
0: 好，那至于说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在生活当中还比较容易遇到哪些法律问题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继续。

0: 足公益，突出服务，强化实用。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做你最贴心的伙伴。
1: 人之初，终会老，观之爱，善之心，关爱孤寡老人，就从你我做起。
2: 快速响应，耐心解答。乡村法律栏目邀请专业领域的优质律师，帮助听众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小麻烦，让生活变得简单。乡村法律栏目帮忙热线8299-1022，微信参与请查找微信公众号 FM1022 乡村法律。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乡村法律，我是思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浙江京奥律师事务所的严李超律师，我们和严律师一起来聊聊我们老年朋友生活当中比较容易的遇到一些法律纠纷如何去解决啊。那接下来这个案例呢，我觉得也是生活当中比较容易常出现的，是关于一个拆迁房的问题，这个分配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4: 胡某奎夫妇育有一子胡某强，潘某丽系胡某强配偶。2017年，胡某奎户家庭共有房屋被拆迁，或安置面积360平方米及各项补偿款共计560000余元。2018年至2020年间，胡某强、潘某丽使用拆迁房票及部分现金购买两套商品房，均登记于自身名下。胡某奎夫妇名下无房，长期租住在车库生活，现以其享有拆迁安置利益为由，请求确认对上述房屋享有份额。
3: 老年人可能在涉及到一些比较繁杂的手续问题的时候，可能往往觉得自己搞不来，就让孩子去弄了，结果孩子直接登记在自己名下了，然后反而老两口被迫长期住在这个车库里面
5: 生活。
3: 是的，比较可怜。那这个法院会怎么判呢？
5: 在本案中呢，这个被拆迁的这套房屋啊，实际上呢是胡某奎他们这一户家庭的共有财产啊，并由此呢转化而来的一个拆迁安置权益。那么这种转化而来的拆迁安置权益呢，也应当是家庭共有的。那么胡某奎夫妇呢，依法享有相应的份额。那胡某强以及他的妻子潘某丽呢，使用房票以及拆迁款购买了案涉的两处商品房，在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这个他的父母啊有明确赠与的这个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呢，即使房屋登记在胡某强以及潘某丽的名下，那本质上呢也只是属于说他们两个代持了家庭共有的一个财产。那结合胡某奎夫妇享有的这个份额，以及他们俩是年迈无房、生活困难等实际情况呢，法院最终是依法判决登记于胡某强以及他妻子潘某丽名下的其中一处房产呢，是归胡某奎夫妇所有的。
3: 就是我们法律还是要保护我们这个弱者的。
5: 其实这个案子中呢，刚刚也讲到过了，他们拿到这个财产虽然登记在他们名下啊，实际上他的一个权属、他的权利的根据啊，他买来的这个东西的根据呢，是他们家庭共有的一处房子被拆迁了嘛。那你基于这个房子呢，实际上是你们一家人一起共有的，那你得到的这个权益，那照理说也应当是一家人共同分享的。
3: 是，就是老年人本身有的份额，谁也拿不走的。
5: 对，是的。
3: 然后我们最后的判决呢，是直接把部分的房子判给老人了，
5: 是的，
3: 而不是说光给钱了事。
5: 是，
3: 还是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判决的。
5: 那法院肯定是就是顾及到照顾到了这个老年人，拿到钱你还要买房也麻烦，那不如直接有一套现成的房子能够居住，才是能够根源上的解决他们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吧。
3: 好的。好，所以说这个案例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家庭财产可以混同，但是我们这个权利是不能混的，这个属于老年人那个份额
5: 就是老年人还是有的，
3: 还是有的，不管怎么样都是有的，本身就是他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啊，就是现在还有些情况是属于我们把失能的老年人送到我们这个看护院去看护，那这个当中如果说出现问题应该怎么算，我们来看看案例。
4: 某照护中心系专门面向失能失智老年人提供照护服务的专业化养老机构。洪某定患有麻痹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

0: 性痴呆，于2025年1月转入该照护中心，入住风险等级评定表记载其为中度噎食风险，护理等级为特二等级照护。某次用餐时，洪某定推拒喝粥，护理人员看护其进食馒头后发生噎食，经抢救无效死亡。洪某定的继承人以该照护中心在照顾进食、抢救等环节存在过错为由，请求判令其赔偿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
1: 关于养老机构照护责任的，但是我感觉这个事情啊，就是普通人看来，失智的老年人在照护中心因为噎倒了而导致的死亡，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意外事故一样的。那这样的情况下，照护中心他们有责任吗？
2: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子中法院的一个审理吧。法院审理认为呢，某看护中心啊，系为失能失智的老人提供照顾服务的专业化的机构，那么对此类特殊群体的照看护的风险啊，应具备专业认知和对应的经验。那本案中呢，该看护机构对具有噎食风险的特二级照顾人员啊，未按照标准提供流食、软食等符合其身体状况的食物，仅提供了馒头和粥作为早餐啊，与其他人员并没有任何差异。且洪某呢，洪某定系失智老人，其推拒喝粥行为不能作为免除照顾责任的理由。护理人员呢，仅简单的将粥撤走啊，并未提供其他的流食代替，或者是停留观察其吞咽情况，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对洪某定的死亡呢后果是存在过错的。那最终法院呢，综合考虑养老机构的过错、收费标准以及洪某定自身的一个情况等因素，判令呢照顾中心承担了25%的赔偿责任。同时呢，法院依法就养老服务整改提升问题向该看护中心呢发送了司法建议，同步抄送给了属地的民政部门。
1: 哇，这个法院是不光光判了赔偿，还发了一个司法建议啊。
2: 是的，
1: 等于说是推动了整个行业去整改。
2: 对，最起码是推动了他们那一个看护中心进行了相应的整改。那我们也不知道说除了这个看护中心，其他看护中心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那个。
1: 但是给了一个案例，我觉得这个效果可能是超出我们这个案例本身的意义的
2: 哈、
1: 给了其他的一些机构会有一些参考啊。是的，所以这个案子也是反映了一个很现实问题，就是我们特殊的人员，像我们失智的老人，他刚才说了他是需要二级照护的，
2: 是的，
1: 你不能说当做我们普通的老人去照护，然后以这个方向来逃脱我们的一部分的责任啊。这个是需要专业能力，也是需要责任心的。
2: 对，
1: 你既然收了费，就应该提供我们与他身体状况相匹配的这个服务啊。
2: 更何况你看护中心还是专业的这种专业化的这种养老这些机构，那你对于这个老年人身体方面的一些注意啊，这个注意义务是更加的高的。
1: 是需要有你专业的判断的、
2: 对，甚至你有专业的知识储备啊，专业的人才。
1: 是的，那当然了，我们也提醒这个家里有老年人住在一些养老机构的听众朋友，平时啊还是要多看看、多关心，然后另外呢多和我们护理人员沟通，因为不管虽然说我们这个案子判了有责任，但是健康是自己的，生命也是自己的，应当多了解老人的一些身体状况，该及时改正的要及时改正。
2: 对，就像思清说的，不能说我们把自己的父母交给了看护机构，好，自己就没事了。
1: 我交了钱我就可以不管了，
2: 这是不对的。那这个钱呢只是一部分，那你经常的去看望啊，经常的去跟自己的父母进行交流啊，进行慰问，那也是属于那么子女应尽的义务的。
1: 好，那么我们下面一个案例呢是跟我们这个医疗机构的一个案件相关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陈某79岁，直肠癌术后半年余，在某医院接受乙状结肠造口环纳手术，因医护人员的诊疗行为不当，致使其膀胱直肠漏口扩大，残端脱垂，经鉴定该医院诊疗行为过错是造成当前损害结果的次要原因，尚有还纳机会。陈某已年近80，再次手术仍有风险，明确表示不再进行还纳，并以目前状况对应6级伤残等级要求赔偿伤残赔偿金。医院则以陈某尚有还纳机会，不能以目前状况确定伤残等级等为由拒绝赔偿。
1: 首先非常明确是医院诊疗行为过错首先导致了我们身体出现问题，然后医院说我给你治回来，但是病人觉得有风险我不要。

0: 弄了，你直接赔我吧。那医院觉得是你拒绝了我的补救措施，那是你的问题，我不赔。
1: 那在本案中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要考虑现实中的一个风险的。那老年人呢，已经这个年纪了，80岁了，那自然你说做手术是有可能啊，让他的身体状况恢复到从前，但问题是老年人的身体机能跟年轻人是没法比的。
0: 对，
1: 那你这个手术的风险肯定对比于跟年轻人做，那风险是差距很大的。
0: 没错，
1: 甚至有可能你这个手术做了，反而会加重他的身体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那在本案中呢，法院审理认为，尽管呢鉴定意见书载明了尚存在再次结肠造口还纳术的机会，但这个呢只属于医疗建议。那么受害人在充分了解手术风险以及其收益后呢，基于自身的承受能力合理的选择明确放弃后续治疗的，对其治疗选择权应当予以充分的尊重。那再考虑到呢陈某年事已高，因前期造口还纳术失败后再次进行这个还纳术的手术风险仍然是存在的，最终陈某选择保守治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可按其目前的状况评定伤残等级，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陈某自身的疾病影响以及损害后果等因素呢，酌情的确认某医院承担30%的责任。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判决啊，都是会考虑到他应该承担多少的责任，来酌情的去考量的。
1: 是的，
0: 而不是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你的就全部给你了。
1: 法理人情嘛，我们说。那法院在审理案子的过程中，那有专门机构的一个意见，那对于你这个医院到底过错占比多少，那这个东西肯定是具体案子具体分析，那么法院肯定会多方面结合，包括你这个受害人的实际情况啊，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判决。
0: 是的。那另外呢，说到这个治病这件事情啊，特别是涉及到老年人，医生给的可能是一个理论上的建议，但是最终怎么选呢，还是要尊重我们患者本人的这个意愿的，尤其是老年人。
1: 对，那么医院肯定是把方案风险啊全部都告知患者，那最终你说患者要选择保守治疗还是选择手术治疗，那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患者应当有的一个权利。
0: 没错。
1: 那我希望说我这个人比较希望能够啊回到之前康复的情况，那我选择直接手术治疗那是没问题的。但我害怕这个风险，我觉得万一这个情况更差了，那我不是得不偿失，那我选择保守治疗，那这也是我选择的权利。
0: 是的。那医院不能说因为理论上的一些原因
1: 可能性会
0: 再把风险和责任，
1: 理论上有康复的可能就推翻自己的责任，那这是不合理的。
0: 好，那今天呢，严律师给我们带来非常的精彩的讲解。

0: 作为子女，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也要多关心我们家里人的身边的老人，避免他们去踩坑，能够帮助他们能够享受一个快乐的晚年。
1: 对，
0: 嗯，好，那今天的乡村法律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非常感谢严律师，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9: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新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有些事忘也忘不了。
1: 扎根八五大地，听见乡土心跳。泥土的故事，我们慢慢说。丰收的捷报，我们天天传。我们是你在电波里的农情联络员。FM 102.2金华电台对农广播，一路在陪伴。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

0: 剩余50%。
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2: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
0: 手机电量剩余5%。
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3: 权威的政策解析，专业的农技指导，成功的创富经验，绿色花木都市农村，阳光调频 FM102.2 阳光光雾。
4: 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阳光八物，我是主持人梅荣。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的9月初4。阳光八物栏目呢，由金华市农业农村局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播出。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有关于农业农村方面的信息或者是困难事儿，都可以通过对农广播的微信平台 FM1022 和我们联系。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农事快递。婺城区做强特色农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原生态风光加丰富的业态，我市乡村旅游迎来秋季热。库林园巡山无人机空中值守，金华织密秋季山林防火网。花卉销量翻倍，三角梅最俏。今天的农村新视野，我们将来关注空中种菜不用土，这座果蔬工厂解锁农业致富的新纪元。好，首先进入今天的农事快递。
1: 传递农情资讯，关注三农发展，为您送上农事快递。
4: 农事快递，今天我们首先来灌注的是婺城区做强特色农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近年婺城区深挖特色农产品产业，打造冯小鸭等本土的农业品牌，构建完整蛋鸭全产业链，助力农户增收共富。罗店镇金物食品加工车间日产10万枚的冯小鸭鸭蛋，直供各大线上的新零售平台。企业负责人冯伟峰布局蛋鸭无抗养殖、饲料研发、蛋品加工、终端销售全链条，还提供技术与养殖标准、溢价回收、农户达标的鸭蛋。企业常年提供80余个就业岗位，旺季200多个，村民就近务工，兼顾家庭，同时推出了一户一羽鸭庭院经济，累计为296户低收入的农户投放4600余尾蛋鸭，产蛋45万枚，户均每月增收2000元。据区农业园区的建设服务中心介绍，婺城坚持特色农产品的全产业链条品牌化发展的思路，打通了产业的上下游，保障品质，提升产品附加值，保障农户共享产业收益。目前全区建成3条省级10亿级的土特产全产业链条，拥有3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4个全国名特优新产品以及1项联合国非遗，依靠特色产业链持续带动农户的增收致富。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原生态风光加丰富的产业，我市的乡村旅游迎来了秋季热。今年入秋以来，我市各地的乡村不断地盘活自然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的乡村旅游场景。凭借着原生态的乡村风光与丰富的旅游项目，这些乡村成为了亲子休闲、假日放松的打卡地，乡村自然游也成为了市民秋季出游的热门选择。请听本台记者何佳桦发来的报道。
1: 婺城区安地镇岩头村游客黄先生正与七八个朋友在这里沿着溪边悠闲散步，一边欣赏秋日风景，一边合影留念。
2: 风景也比较好，平时在城市里面心情压力也很大，对这里自然环境这么好，很放松，很轻松，很快乐。
1: 游客叶女士说：“
3: 啊，风景比较好，这里这个地方那个水比较好，在他们说来玩，我们就来玩了，在这里唱唱歌，在这里。”
1: 看着村里日渐热闹的青春景象，金华诗画岩头文化创业园总经理周文月倍感自豪。2018年。

0: 县熟悉街道红垛村，一场小而精的音乐会正在上演。游客汤哲坐在村内露营基地的天幕下，与友人一起烤肉聊天，尽享慢生活。
1: 那个抖音和小红书的时候看的时候，然后发现就这里的风景，然后还有它这里有天幕啊，然后又可以烤肉烤全羊什么的，就很适合我们的团建。
0: 熟悉支流潺潺流过，清澈的溪水与远处的山峦相映成趣，为整个空间注入了灵动与诗意。溪面上，游客正划着皮划艇，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之间。游客徐凯华说：“
2: 嗯，就会过来玩一玩，因为这边的话就是很适合，周末啊或者空的时候过来坐坐，喝喝咖啡，喝喝茶，或者带朋友过来吃点那些烤肉啊，都是蛮方便的，让你感觉就比较轻松啊，比较自在嘛。”
0: 基地主理人陈居说：“
3: 我们这个美学基地就是将自然景观、休闲娱乐与艺术美学有机结合，打造集露营、餐饮、音乐与社交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保留了最纯粹的山野质感，让大家真正放空静下来，
0: 盘活自然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如今越来越多的乡村正从空心走向网红，从冷清走向热闹，乡村自然游已成为市民秋季出游的热门选择，也成为乡村振兴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4: 上午，霍城区安地镇青阳山公墓周边的进山路口，红外感应广播循环播放防火提示，声音在山道间回荡。护林员背着装备，沿着山路来回巡护，碰到准备进山焚烧草木灰的村民，立即上前劝阻。全镇23名护林劝导员驻守各个进山要道，红外广播不间断警示进山人员。数字化平台配合护林员实地巡查，一旦发现火情隐患，就能做到早发现快处置。雾城区安地镇护林队队长王小森说：“
5: 不定期的每个月都要消防演练，现在要说森林防护是一个关键期，农具收获的季节，焚烧秸秆主要的源头，我们经常巡查劝阻，一天基本上都在巡查。”
4: 在雾城护林队员扎根山间开展巡查的同时，浦江的进山卡点也已经全部运转起来。在浦江县岩头镇，森林消防巡逻车停靠在进山主干道上，值守人员逐一登记上山人员信息，反复提醒大家林间用火禁令。山口、村口等进山要道全部设置值守点位，卡点处摆放着铁扫把、风力灭火器等应急装备。队员还会组队深入林区开展拉网式排查。浦江县岩头镇三不时森林消防机降队队长汪延新说：“
6: 我们呢是每天巡查四次，平时呢对他们那些上山这些爬山的这些人啊，或者另外的一些民化的们，不然的话就是劝导，就是这个火种呢是严禁他们带上山的，劝导他们就是在林区用火的安全。”
4: 除了地面人员定点值守，沿路巡查，武义还把防火触角延伸到了空中。在武义县社会治理中心无人机应急救援中队，工作人员清点屏幕设定航线，无人机随即升空穿梭在连绵山林上空，实时回传现场画面，巡查效率大幅提升。武义县全程数据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朱开元说：“
7: 一种是自由飞行，一种是航线飞行，提前布控一些比较容易发生火灾的地方，提前构筑一个航线进行航线的日常飞行，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突击有时候临时飞行，进行一些不规律的一些个人的自由飞行，来巡查这个森林范围。”
4: 近期天气持续干燥，也提醒广大市民进山游玩务必绷紧防火这根弦，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外用火，守护山林生态安全。
8: 继续来关注新闻。金秋十月，雾城区罗店镇西吴连村的花卉市场迎来销售旺季。记者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花卉整体的销售是平时的两倍，眼下最热销的是三角梅。作为本土特色优势的花卉品种，凭借着超长花期、极强的观赏性、易养护等优势，稳居国庆花卉销量的榜首。雾城区罗店镇西吴连村的党支部副书记吴曙光说。

0: 客户在摊位上选好了，可以自己走进基地再去选，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的客户持续辐射到了永康、兰溪、建德等周边县市。罗店镇西吴连村花卉市场最大的优势是产地直供、现场选苗，省去了中间的流通环节，确保花木的品质优、价格实。近年来，罗店镇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和传统种植基础，持续优化品种、完善产销体系，如今已经不仅形成了规模种植化、标准化管理、市场销售成熟花卉的产业链，更有效地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持续激活乡村美丽经济发展功能。
1: 传统农业发展如何插上互联网翅膀？
2: 因此无人操作嘛，有点不习惯的呀。搞了搞就嘛，搞习惯了之后嘛，就是这无人操作的好呀。只要人工省一点呀，无人操作我自己个人都可以搞定。
1: 脏乱差农村如何蝶变成绿富美的样板村？
3: 现在我们村环境越来越好了，外村的人都要到我们村里来走一走看一看。现在大家都注意讲卫生的，也搞得很干净。
1: 农民的钱袋子如何鼓起来富起来？
4: 那么我们希望把这个富农场扩大经营，能够帮助更多的农民，让我们的百姓更能够实现富富。
1: 工作日午间11点到12点，晚上8点至9点，金华队农广播阳光八物节目，聚焦农业农村发展，讲好八物共富故事。
5: 关注八物乡村，
1: 说一说新鲜事儿，
5: 品一品乡土人情。
1: 我是陈小瑞，邀您继续收听阳光八物。你的村我来说，我的家乡你来点赞。金华队农广播系列特别节目《乡村推荐官》，我们带大家深入了解八物大地的魅力乡村。提起种菜，大家脑海里想到的都是泥土呀、土地呀、大棚呀，但是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探访的这个菜园子就完全跳出了传统认知。蔬菜脱离土壤，一层层架在空中，靠营养液供水供肥，20多天就能够收获一茬，产量呢是传统土地种植的 2.5 倍。科技赋能农业，小小的蔬菜工厂啊，不光产出了安全新鲜的果蔬，还做起了研学、团建、特色餐饮，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的新路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这座空中菜园，拆解水培农业的科技密码，致富门道，解锁金华农文旅融合的全新样板。一走进 Tutu Farm 种植大棚，满目青翠的绿意扑面而来，一排排整齐的立体水培架上，芹菜、生菜、羽衣甘蓝、紫苏等各类叶菜长势喜人。通过这种高低分层错落搭配的立体种植设计，充分利用大棚上下全部采光空间，在同等占地面积之下释放数倍种植效能，真正做到向空间要产量。
6: 在这个大棚里面呢，种植的布局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科学的。在我的左手边呢，种植的则是这些黄瓜、番茄这样的一些茄果类的蔬菜，而我的右手边呢，这些架子上呢生长的就是像奶油生菜、薄荷、羽衣甘蓝等这样的一些叶菜。通过这样的一个高低错落、采光合理的一个布局呢，也真正的实现了一寸的土地啊，发挥出了几倍的经济效益。
1: 很多朋友会好奇，没有土壤，蔬菜依靠什么存活？核心啊，就是这套闭环水循环营养液栽培系统。土壤的作用本质是固定植株，提供水分与矿物营养。水培模式当中呢，种植海绵固定蔬菜幼苗，营养液就替代土壤，把蔬菜生长需要的各类营养物质溶解在水里，直接的供给根系吸收。
6: 这里的这些蔬菜呢，采用的这个系统啊，就是闭环的水循环营养液的栽培模式了。就以我身旁的这样的一个生菜为例呢，它如果采用传统的土培的方式呢，大概是需要40多天的时间才能够采摘一茬，可是现在呢，只需要20多天啊就可以成熟上市了。那么我们随便的拿起一株来看一下，你看它的一个根系啊是非常的洁白饱满的，而且非常的干净。我们啊简单的用清水冲洗一下就可以食用了，所以它的一个安全性和新鲜度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好。
1: 据了解，传统土地种植生菜，完整的生长周期需要40多天，而在这

0: 水培体系之下，水分养分持续的均衡供给，根系发育旺盛，生菜20多天就可以成熟采收，全程无土的种植环境，地面干净干爽，也为后续观光采摘体验打下基础。浙江康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高级农艺师王海亮说，
1: 它的优势呢有几大因素。第一个呢，它这个你像我们经常要浇水，对吧？我们是自动的，不用去浇水。一个是施肥，也不用人工施肥，除草，像那个耕地，我们都不需要人工了。我们这个场地呢，就是大概有15亩左右，我们种的比较杂，如果说按传统的这个来人工的话，最起码要用10来个人要用的。目前来说，我们现在呢就4个人就够了。农业的成本最大的是在于这个人工。我们把人工就是省掉去以后，我们成本就降低了。
0: 除了省人工，产量与生长效率同样亮眼。对比土地种植，这里整体产出能够达到普通土地的 2.5 倍。养分、水分全天候均衡供给，作物生长不受土壤肥力、土壤板结的限制，叶菜类大多一个月以内就能够完成采收。脱离土壤了，还从源头减少了土传病虫害。土地当中大量的虫卵还有病菌藏匿在土层之中，不断的孵化侵染作物。水培模式则隔绝土壤，就切断了绝大部分土传病害的传播路径。当然，大棚属于半开放的环境，夏季蚊虫飞蛾依旧可能带来虫害风险。基地配套黄板、灭蚊灯等物理防控手段，最大程度地减少了虫害的发生，实现少打药甚至不打药。王海亮说，
1: 很多病虫害啊都是从这个土壤里面这个孵化出来的。我们跟土地隔绝以后呢，我们的病虫害是减少到70%到80%左右。还有一些夏季呢，可能我们会有点蚊虫啊或者蝴蝶啊这种传播，但是我们呀会相应的一些这个措施。
0: 但水培啊并不是简单的把所有的蔬菜全部堆上高层，作物特性不同，种植方案也要随之调整。黄瓜、番茄、丝瓜这类爬藤作物，植株向上生长，只适合单层种植。叶菜适应性强，可以做到7层、10层，条件允许甚至是20层立体种植。金华夏季高温炎热，对于大棚种植是不小的考验。传统大棚每到夏末会进入休棚期，等到9月中旬才重新育苗。而这座果蔬工厂力争全年不间断生产，背后依靠的是整套环境调控系统。王海亮说，
1: 一年四季我们里面都是这个蔬菜是不停的，像往年这个时候啊，每这个传统的大棚里面基本上已经休棚了，一般到9月中旬才开始开棚，才开始去育苗啊去种。我们基本上一年四季是不停的，但是我们要得选品，选一些耐高温的，是这样的一个品种来种。
0: 遮阳网可以阻隔强光，水帘风机可以降低棚内温度，阴雨天开启补光灯补足光照，通风系统呢调节棚内湿度，再搭配上特制的营养液，集成这一整套技术，才能让基地的水培蔬菜实现全年生长不间断供应。王海亮说，
1: 我们这个营养液我们是用黄粉虫的冲杀发酵的，发酵的原液然后我们再稀释，因为这个黄粉虫的冲杀呢，它里面含有22%的高蛋白、18种氨基酸、多种小肽，它这个营养很丰富，基本上所有的含量都包含在里面了，对蔬菜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0: 营养液统一储存、精准输送、回流过滤、循环利用，24小时不间断供给，高效节能，保障蔬菜持续稳产高产。就像给蔬菜装了一套中央厨房和外卖系统，想吃啥精准配送，想喝多少管够。这套先进的种植模式也吸引了海外客商慕名考察。巴西新华商会常务副会长方建荣说，
2: 在巴西呢，我有很多土地，你知道巴西的那个蔬菜呢比肉贵很多，在当地呢我们也没有见到过这种像这种无土栽培的这种高科技的农业，一般当地都是靠天吃饭的，看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把它引到巴西去。
0: 不只是科技种菜，基地还玩转农绿融合，依托优质的水培蔬菜打造多款特色养生美食，同时还推出了菜地火锅、亲子采摘、农业研学、团队团建等网红体验项目，人气爆棚。兔兔 farm 果蔬工厂负责人李慧娟说，
3: 为了满足顾客的有需求嘛，我们最多的时候接纳有120来个人，就是一天2部都接供，到3月份开始对外就是

0: 接这种团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50来部接过了。
1: 看得见的生产过程也成为了基地独特的旅游卖点。菜地火锅，游客采摘完蔬菜直接下锅品尝，团建活动亲子研学接连落地。很多城市里的孩子分不清农作物长什么样，而在这座果蔬工厂可以直观地看见蔬菜的生长全过程。产业创新的背后离不开科技力量的持续帮扶。清华市农科院的科技特派员定点入驻基地，针对本地的气候条件，在品种筛选、绿色防控、栽培模式迭代上持续给出了技术方案。清华市农科院科技特派员周琴说，
2: 保存的时候呢，我们要耐低温、耐落光，那么我们会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当地的、比较适合水培模式的一些品种。那么像夏季的话，就需要有一些耐热、耐高温的、耐强光照的。我们在栽培方式上也会给他们一些新的建议，比如说传统的都是吊蔓种植的，那我们后期呢可能会建议他们做拉网的网片式种植，或者其他这些新的品种，就是大家平时没怎么见过的，但是其实口感又是非常好的一些新的品种，去推荐给他们。
1: 一座小小的果蔬工厂，价值不止服务本地餐桌，海外客商专程前来考察学习这套水培种植模式，看到了对外输出的可能性。企业也有着长远规划，希望未来能够在更多城市复制这个果蔬工厂的模式，让更多消费者能够吃到安全新鲜的水培蔬菜。我们说告别土地种菜，向空间、向科技要效益。这座突突 farm 果蔬工厂的探索是新质生产力落地农业领域的生动缩影。水培模式通过自动化水肥循环，降低人工成本，提升土地产出，同时实现绿色安全生产。而基地没有止步于单纯的蔬菜生产，把农业生产、食品加工

拓宽增收渠道。我们也期待未来金华能够涌现更多这样的农业创新样本，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好，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的阳光八五节目。本栏目由金华市农业农村局和阳光调频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播出。我是梅荣，感谢各位收听。

0: 听世界，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20:30，
3: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1: 挖掘草根人物致富经验，讲述积极向上创富故事，欢迎收听阳光85特别节目致富经。
4: 辽南海岸与山间果园，两场特色农渔收获正在上演。辽东湾渔船整装出海，捕捞鲜活海蜇。另一边，山间果园里一串串精品葡萄陆续成熟上市。7月，辽东湾，渔民启动渔船，点着祈福的鞭炮，震耳的声响显得码头更加热闹。中午12点，48艘渔船从三孝光辉渔港出发，奔赴大海。
5: 看那硬人，看那硬人啊，看那正硬人光标一样，下回强了。
4: 船长陈德恒10多岁就上船干捕捞，到现在20多年了。他告诉我们，7月正值伏季休渔期，不过根据国家和辽宁省有关部门批准，伏季休渔期间，针对海蜇等部分特殊经济品种，允许开展专项捕捞。今年海蜇专项捕捞期共计15天，从7月22日12时开始，到8月6日12时结束。陈德恒和很多渔民一样，2-3个月前就做足了准备，都盼着在这15天里获得个好收场。今天是捕捞第一天，到底能捕捞到多少海蜇，成色到底啥样，其实大家心里都没底。今年营口市总共批准70艘渔船捕捞海蜇，所有作业渔船均按要求配齐消防、救生、通导设备及持证职务船员，严格执行进出港报告、定点上岸等管理制度。捕捞期间，营口海事部门全程规范监管，保障本次专项捕捞有序开展。
5: 这选择在哪下网？你怎么来选的？
6: 就是凭感觉吧，有时候有货就下，就感觉这块能行。
5: 具体有看水花啊，看啥？看这些吗？
6: 就是这个东西吧，这每年这个季节吧，就出来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没有那么出鱼，就是好比这海蜇呗，你要是说这个位置有呗，就基本上就你要这个位置就多少能有点，就是凭感觉，就是也是你要积累下来有一点点经验吧。
4: 在捕捞网撒下50分钟后，大家终于等来了心中期盼已久的指令。
6: 齐网了，拔网了啊！齐网了。
4: 沉甸甸的网囊破水而出，被稳稳地吊到甲板上方。渔民利落地解开网囊底部的封口绳，晶莹剔透、肉厚饱满的海蜇倾注而下，很快铺满甲板。

0: 现场的工人们用最快的速度把海蜇装进塑料桶。渔网的每一次起落都让在场的渔民既忙碌又兴奋，这是属于他们的丰收时刻。
1: 这样这样疼吗？这玩意儿
2: 疼，
1: 这折过吗？
2: 咱不怕这，我不怕这，
3: 海蜇的劲儿一万多钱
1: 一斤。啊，一万多钱一斤，这是上岸的时候。
0: 打捞上来的海蜇被迅速地装进塑料桶，一个这样蓝色的桶装满海蜇后大约有120斤重。用了4个多小时，陈德恒收回7张网，捕捞上来的海蜇装满了100多个塑料桶，实在装不下的海蜇就暂放在甲板上。下午5点多，他们满载着海蜇回到码头，而在三孝光辉渔港，各家的船都在陆续回航。很快，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码头扩散开。
4: 这回今年产子比较好。
1: 哦，今年丰收了。
4: 对，丰收年，等那个海蜇比较多。
1: 预计今年的产量比往年要高多少？你记得？
4: 要高到2倍。
5: 电话接的太多了。
1: 要多少？
5: 这是200多个电话，就是因为这个今年啊，这海蜇丰收，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一些前期准备工作呀，可能还需要再协调车呀、吊车呀，包括员工，包括海里和陆地上的这个沟通，就这些事儿主要是。
1: 就是没准备那么多的量。
5: 没想到今年有这么大的量，超出预期的话，应该有2-3倍。
0: 人们说，这应该是海蜇近10年来罕见的爆发式丰收。海蜇产量为何暴增？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产业秘密？对这些缘由，眼下人们是无暇探究，因为在码头上每耽误1分钟，这满仓的海蜇就离化作一滩水更近一步。
4: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它每一分每一秒都来化，我就拿到场地直接就是加工，让它化的几率能小一点。
1: 啊，就能去抢这个时间。
4: 对对，
6: 这个东西嘛，如果要是运输时间太长的话，它就会化了。这么大可能会变成这么大，有可能啊，比如说2斤，它有可能就变成了1斤。
0: 海蜇属于刺胞动物，体内95%以上都是水分，身体没有骨骼。也没有真正的肌肉组织，主要由一层像果冻一样的中胶层构成。在海里时，海蜇的体液与海水之间保持微妙的渗透压平衡，一旦离开海水，海蜇体液就会加速向外渗透。海蜇暴露在空气中，体内的水分就会迅速蒸发和流失，这时渔民们就会说海蜇化了。化之后的海蜇口感和重量都会大打折扣。人们把海蜇从海里捞起后的每一分钟都在和海蜇的鲜度不断拉扯博弈。运送海蜇的渔船一靠岸，收购商直接把码头变成战场。这时候吊车是全场最抢手的香饽饽，业内规定，谁先抢到吊车，谁的海蜇就能先装车运走。
1: 今天你打算收多少啊？
6: 今天呢、啊？那肯定是越多越好啊，几十万斤也有可能。
1: 就这一天呢？
6: 啊，就是十几万斤，或者是20几万斤也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6: 啊，就是看船只打回来的有多少。
1: 啊
6: 啊，对。
1: 今天价格是什么样的价格啊？收购？
6: 就需要看我们船拉回来有多少，然后才能知道。
1: 正常买货不得是先谈价格后给货吗？
6: 不是，我们需要看货的。它那个海蜇有的上来，有的大呀，有的小啊，有的是非常发亮的、发硬的，然后有的呢，它就是那种软的，它是不一样的。
1: 啊，哪种算好的？就是价格高一点。
6: 我们这边来讲的情况下，像我们渤海湾这边，基本上就是红皮，就是红色的那种那个海蜇，红皮的那个比较好。
0: 张艳艳从码头抢完货后，就赶紧回到加工厂。
4: 他
0: 是盖州西海街道红旗村人，他家收购加工海蜇快20年了。张艳艳的加工厂位于辽宁省盖州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里，产业园里有500多家海蜇加工企业和初加工厂，一到海蜇捕捞季，可以说是男女老少齐上阵，还忙活不过来，高峰期要招工几千人。跟张艳艳的加工厂一样，到了这个时候，加工厂里的工人都是两班倒。
7: 这是海蜇的头，这是海蜇的皮，然后我们从这开始切掉，这是海。

0: 折的脖子，然后了呢，海蜇头有八个角，十六个叶，然后我们卖的时候是角是角，叶是叶。
1: 这个老苏蛰头是哪部分呢？我们吃的
0: 老苏蛰头可以整体，但是有的喜欢吃角，有的喜欢吃叶，现在所以我们就分开。
1: 角是多少个角呢？
0: 角是八个角。完了一个一个切开，这就是八个角，然后了呢？
1: 这就是十六个叶。
0: 对，这就是十六个叶。
1: 叶也是一个一个要切。
0: 对，叶是一片一片的。
1: 我看到有时候我们自己做菜的时候，发现那个就是这块。
0: 对，这就叫叶片，我们叫这叫叶片。
1: 叶片要薄一点。
0: 对，薄一点，角是要厚一点的。角是一个三角形的，然后呢，看着就是挺好看的。叶片像耳片，是像耳朵一样。对，然后我们每次都是这样式工人一个一个的切。
2: 张艳艳加工海蜇，但是和很多同行不一样的是，他从九年前发现直播带货的机会，后来他果断转换赛道，依托自家的加工优势，在网上卖起即食海蜇，很快他就脱颖而出，成为这个细分赛道的领跑者。
3: 忙的时候，你看我去年从九月份开始忙，一直忙的话，每天都是三四千单，五六千单。基本上都是这样。
1: 像你的即食海蜇是像一单大概平均获取多少？
3: 39.9元，就是单价。
1: 39.9元几袋呢？
3: 39.9元我满桶，39.9元，然后那个一桶，这是三斤的。然后呢，如果29.9元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两斤的。
2: 从大海到车间，从直播到餐桌，如今盖州海蜇产量居全国之首。出口量占全国的60%以上，年出口量约1.2万吨。更让盖州海蜇从业人员兴奋的是，今年海蜇获得了超出他们想象的大丰收。可是也有一个疑问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今年海蜇产量为啥如此之高？明年还会不会有这么好的收成呢？龚长安30多年前开始进入海蜇产业，先后从事海蜇收购、加工、养殖和育苗。说到今年海蜇大丰收，他给出了其中一个答案。
4: 海里产量高，其实都是搞放流放，国家整治放流。等到这种雨水好、天气好，这叫风调雨顺，海蜇产量就高呗。
1: 你每年往里放多少呢？
4: 我最多时候放5-6千万。
1: 今年放多少吗？
4: 今年放了那种1500到2000万吧。
2: 龚长安是辽宁省盖州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里一家海蜇育苗基地的负责人。他说的放流就是在当地政府的指导和组织下，他每年都会向辽东湾投放人工养殖的海蜇苗。这些年下来，就他一个育苗基地已经投放了上亿尾的海蜇苗。而他当初进入海蜇育苗这个领域，是因为过度捕捞和海洋环境的变化，辽东湾野生海蜇资源急剧衰退。
4: 上次一般的大船都不打了，这小船也在打点儿。知道吧？现在一打4天8天半个月打，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些海蜇？船一天出去半天就完事儿。
2: 那个时候海蜇卖价很高，龚长安有了人工养殖海蜇的想法。就在养殖海蜇的过程中，他突发奇想，大海里的绝大部分海蜇仅有8个角，可他捕捞海蜇时看到过最多能长12个角的海蜇。如果养殖的海蜇角多些，能够长出12个角，那效益可就更可观了。
4: 你要是按数量算的话，8爪和12爪，这多4个爪，多4个爪，这个海蜇头的那个什么就多呗，产量就高呗。
1: 能高多少呀？明显吗？
4: 应该，4个8个，多4个，应该是50%吧。
2: 2020年，龚长安在大连海洋大学技术支持下，一头扎进繁育池。首先，他们要在数以万计的海蜇中寻找变异的多角个体。
4: 这需要竞选。
1: 怎么竞选呢？
4: 就是上圈里抓呀，抓12爪那种这个。
1: 好碰吗？
4: 很少，反正100个能碰一个，100、200个吧，200个能碰到一个。
1: 多爪的？
4: 多爪的，不好抓。
2: 经过数年的定向选育和杂交改良，工长安团队成功培育出了拥有12个角的红海蜇新品种，而且他们在养殖环境

0: 还不断创新，实现了一年养多茶，让养殖海蜇的利润逐年提高。
1: 过去养海蜇是一天就顶多一茶两茶，现在海蜇就是一个月一茶。过去海蜇是放小苗，放1公分左右小苗，现在都是放4公分左右的大苗。4公分大苗应该3-4天左右就能长到20斤左右。所以就从它的产量就脱老了，脱老了就。一个月一茶，一年得养4个月，4个月养4茶到5茶，这
2: 比过去高很多。
1: 高很多，产量高。
0: 在盖州，海蜇不仅有海洋捕捞，养殖海蜇也是一个重要的产业。人工养殖海蜇面积达8000亩以上，养殖企业随技术的进步，还开发出了立体养殖模式，混养虾、扇贝，母效益能提高30%。如今盖州海蜇年加工产量约30万吨，盖州海蜇产业依靠科技助力，已经形成了从育苗、养殖到加工、出口的完整产业链条。当深海的咸鲜被稳稳锁住，盖州还在酝酿着另一种极致的甘甜。从渔港转身走向山间果园，当地人还把另一张特色产业名片种进了田里，葡萄。
3: 我们今天加120串，挑大串2.5斤以上，粒大点的，串紧称好点的，我们在棚里面满个挑，愿意干动手撒。像这种串最好都给我拿走。
0: 张连群是这个葡萄种植基地的负责人。这天早上，他接到客户电话，要求采摘120串葡萄。这批葡萄客户要的比较着急，但张连群却很满意。原因嘛，很简单，价格好。
3: 跟大家看一下啊。它是这种串型，
4: 这是
3: 紧挂的，就是紧致一串型差不多这样的，上下一边粗，也要变成机灵挂，也要统挂。
2: 啊，那像这样的标准呢，你们出去的价格是多少？
3: 如果说是说真的和那个快递走的话，我们按串卖158一串，就是2斤果到2.5斤之间。
0: 自家葡萄地头价很高，这让张连群很骄傲。盖州市葡萄种植面积位居全省第一，有16万亩，年产量超过32万吨。在盖州种葡萄的人非常多，可是能像他这样葡萄的地头价能卖出1串158元的人却没多少。那么张连群为啥就能做得到呢？
3: 要不每年的这个辽东葡萄和巨峰葡萄在8月份下，我们现在就是提前让1个月到2月之间去上市了，我们老百姓就能吃到我们新鲜的口感的葡萄，不像是库里存那个去年库里存的葡萄，指定是不一样效果。
0: 张连群有200亩葡萄园，为了让葡萄提前成熟，每年1月开始，他就用增温设备给暖棚葡萄升温。
3: 这种串。
0: 不过他的葡萄之所以被市场认可，可不止早熟这一个亮点。他对葡萄的品质管控和对葡萄园的日常管理手法引来很多人的学习和关注。在他的葡萄园里，科技创新和应用已经渗透到了很多环节。很多人来葡萄园看后会有种感觉，葡萄还能这样种。
2: 哎，我看电视里边，
3: 我葡萄编号，我们那边每个树上葡萄都有编号。
2: 啊，你的葡萄是有编号的？
3: 对，都有，每个葡萄都有编号，有没有编号都不一样。
2: 哦，这个编号是啥意思？这是1003是啥意思？
3: 就是1033棵。
2: 你想这棵葡萄，我怎么知道是1003这棵葡萄树接出来的呢？
3: 我们有电脑那个后台程序给输入进去，每一串的葡萄下来输入哪个树下来的。
2: 哦，也要输入进去。
3: 对，输入进去。
2: 那今天这些采摘下来的也要输入进去。
3: 也要输入进去。
0: 把每株葡萄树采摘了几串葡萄录入数据库，您可别当做统计问题。他对这些录入数据的研究和应用大有讲究。前两年他的早熟葡萄亩产值能冲到20万元，但是他却做了一个让同行很震惊的决定，主动砍掉产量，把亩产死死卡在3000斤以内。而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来自于录入数据的反馈。
3: 而我今年就接了6串，他直接指示了6串都全指了。如果我想我先接7个或8个，哎呀不指不行，我只能减产，还得保留6个，他自然就红了，再上市了。
2: 这就是更加精细精准
3: 啊！对，我想今年就8个，哎，过年就10个行不行？我不知道好不好，我也记不哪个数了。我编号一输入上一查啊，今年6个全指了，10个不行，有2串不指，你带不动这个数，你只能就保持6串。 我们来就调出这个数据要。
2: 没想到现在你们也要往 AI 上。
3: 对。

0: 闻一下，我爱上转型了。现在，
1: 在这个大棚里，每一棵葡萄树都有自己的编号，从萌芽到结果，每一次修剪，每一场病虫害，都被张连群一笔一笔记进了电脑。他正在用数据给葡萄把脉，最终让 AI 管理葡萄园。眼下，张连群基地正在从外人不注意的土地开始治理。这个大棚，张连群正在和团队一起改造。刘振强是他们基地的技术专家，他们往这个 1.5 米宽、1米深的沟里填埋生物制剂和有机肥，每亩要花2万多元，用来彻底改良这块土壤。
0: 就是我们芒果现在填的这个东西，就是芒果全是这种有机质，就是为了改良土壤。对呀、啊，就是为了让这个葡萄的品质达到更高嘛。
2: 那用的有机质改良土壤，这个效果，
0: 那肯定要好啊。就是种什么东西都能出来小时候的味道，它这个香味是从种当中是慢慢积累起来的香味。
2: 这两条去。
1: 刘振强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曾经去日本留学，20多年来一直从事葡萄种植和研究。在他眼里，盖州葡萄栽培历史悠久，距今已有470多年历史，但是大多数葡萄种植户还在凭肉眼和手感伺候土地。他要做的就是带领更多农户，要用数据科技重塑葡萄产业的未来。
0: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13亩地当中，大概4度的传感器将近是60-70个，温度什么的大概就是有个10-20个的，就是给我们一个准确的数据。就拿这块葡萄来说，我们在它幼果期的时候，它应该是长到比如说这么大的颗粒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什么肥，湿度达到多少。我们根据这个上面给出来这个数值，这一亩地当中我需要水是1吨，我就可以通过水肥机给到它1吨的水。这一吨水给下来之后呢，能让这个葡萄呢把这个果粒膨得更好。
1: 在这个13亩的葡萄大棚里，上100个传感器就像敏锐的神经末梢，把各种数据汇聚到控制中枢，再由电脑给各种设备下达精准指令，一改传统农业里靠天吃饭、靠感觉施肥的短板。
0: 你比如我们这13亩地现在用到水肥一体化也好，包括这种小虫监测也好，我们就会更直观地把这个病害呀，包括这个雀肥呀，包括这个水肥一体化这种东西，就更准确地把它反馈到这个作物生长当中。就是说我想大概中国这个智能化的农业3年到5年之内一定会实现。你比如现在无人机打药就被老百姓所接受了。
1: 如果说传感器是葡萄园的眼睛，那么葡萄树下长势杂乱的野草则是刘振强为葡萄园开出的偏方。草丛可为土壤遮阴保水，固土涵养水源，看似反常的做法藏着精巧的生态种植思路。
0: 草树共生，你有了这个草，这个我拔一颗你们看，就这个根系，你眼是看到这个根系是很短的，其实它的地下的根系是很庞大的。这个草呢有个什么好处呢吧，它有调节酸碱平衡的作用，还能够在葡萄上色的时候还能提供草酸，它会刺激它上色上的更好，而且还有果粉。通过实践对比，就是把草铲了的和不铲的这个上色程度能差到7%到8%。通过长时间的长草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还可以降温，它可以避免这个太阳就直射到这个土壤当中。
1: 这个葡萄大棚里，刘振强把土壤进行改良，日常通过智能化管护，并且他还把亩产量砍掉2/3，将每亩地的产量死死盯在3000斤左右，每株葡萄只留3串。经过一系列操作，这块地里的尼纳皇后品种的葡萄糖度高达27，而消费市场的反馈让刘振强很得意。
0: 去年我们通过省厅带我们企业去上海搞了一次疗护对接，就是我们这个葡萄在上海定价定到90块钱一斤，我谈了大概是4家，就是给了我一个数字很吓人，就是一个平台大概跟我订货订了将近90吨。
1: 如今在盖州的葡萄园里，由数据科技和生态编织的现代农业正让他们的葡萄获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欢迎和市场的认可。盖州葡萄粒大，可溶性总糖高达18%到24%，这份葡萄的甘甜正带着当地农户稳步走向共富。
3: 我们这个阳光温室大棚现在这个就是

0: 我们国家产业园的资金建设的一个阳光温室大棚。现在咱们这个棚里大概包括国内外得有30多种新品种，将来试验成功之后了，我们就要在咱们当地的农户中进行推广，推广完事了，这个新品种的效益会比老品种多，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带动农民的致富。
1: 山海相拥，风物共生，辽东湾的海浪沉淀着岁岁年年的鲜醇，山间沃土的藤蔓凝结着400余年的甘甜，一海一田双向赋能，让古老的山海风物在现代农业的加持下绘就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丰年图景。
2: 好了，感谢关注本期的致富君，咱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金华广播电视台对农广播。
1: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漠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

0: 天下，
1: 我的老伴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2: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3: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4: 康阳五艺
5: 正在谈
6: 卵切续波尾信号产。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手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呐！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1: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

0: 启动作业，三二一。
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0: 我是评价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0: 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2: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3: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4: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5: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是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6: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7: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快乐驾到。大家好，我是思清。
8: 各位好，我是小宝。
7: 嗯，又是我们两个人和大家在晚高峰相见啦。
8: 嗯，今天要跟大家首先来说点什么呢？
7: 嗯，依旧是咱们金华的一些涉及到农业的一些热点的小话题哈，
8: 要跟大家来分享。
7: 嗯，对的，因为像现在啊，我们这个很多优质的土特产是非常受到关注的。那在兰溪呢，同样各个乡镇的农户啊，也是种养了不少的土特产。
8: 嗯，
7: 东西品质很好，但是呢，不少都是散户种、散户养，各干各的，各卖各的，所以说这个卖货啊就成了难题。
8: 所以呢，就是为了帮大家把这个销路打开啊，不要说让它成为难题。兰溪市供销社就打造了本土品牌，叫做兰野仙踪，听上去就好新鲜，对不对？
7: 是的，
8: 一头就扎进乡村，一头呢是连着城里，实实在在的就是在帮农户找销路啊，增加收入啊。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走进位于兰溪市区兰荫路的兰野仙踪门店，店里摆得满满当当，都是来自各乡镇的新鲜果蔬、生态土货、特色干货。他们把那些藏在田里、山里的好东西都搬到市民餐桌上，不少市民专门跑过来，就想挑点本地的好食材。现在兰野仙踪在兰溪已经开了3家线下门店，2家在市区，1家在油布古镇。门店开起来以后，慢慢搭起一个稳定又方便的本土农特产品展销平台。兰野仙踪门店负责人陈伟说，
10: 我们这样的布局就是为了兼顾乡村和城区，我们所有货源全部都来自兰溪各个乡镇的散户、农户和特色的种养基地，保证卖的都是本地正宗的山野鲜货。
9: 为了把产销渠道再拓宽一些，别老守着传统销售那一条路，兰溪市供销社也琢磨出了新办法，线上用电商引流，线下用门店展销，两边一起用力。同时还靠着供销社自己的优势，推出功夫大篷车加小农订单服务模式，不再只是坐在店里等客上门，而是主动往乡下跑。兰野仙踪门店负责人陈伟说，
10: 简单来说就是双线发力，上门服务。线上我们通过电商平台拓宽销路，线下门店做展示销售，最关键就是共赴大篷车下乡，针对散户农户不成规模的农产品，我们以小农订单的方式提前对接，上门收购，不用农户自己跑市场，最大程度降低农户的销售成本。
9: 渠道打通了，品质也得跟上，要不品牌立不住。兰野仙踪从田间采收、筛选检测、保鲜储存到统一包装、规范上架，整个流程都有一套品控办法，从源头上把本土农户的品质守住。兰野仙踪门店负责人陈伟说，
10: 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品控流程，农户送货过来，我们会逐一筛选品项、新鲜度，杜绝残次、过期的产品，同时根据不同农产品的特性，分类保鲜、规范陈列，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标准，既保护农户的种植成果，也维护兰野仙踪的品牌口碑，让市民买到正宗、新鲜、安全的兰溪农货。
9: 有了标准化的品控，东西种类又多，买起来也方便，兰野仙踪慢慢就得到了市民认可，大家觉得实在便民，也真正享受到了实惠。 兰溪市民张桂花说，
11: 因为我们家里都喜欢吃那种山上的土货，到乡下去买呢又不方便，再然后呢经朋友介绍过来嘛，这里呢什么东西都齐全的，那以后我们常常到这里来买的药。
9: 从田间山野到城市商超，从零散滞销到稳定畅销，兰野仙踪拿品牌当抓手，拿渠道当支撑，精准解决农户产销难题。这样一来，小众土特产有了大舞台，普通农户也有了稳稳的增收入。兰野仙踪门店负责人陈伟说，
10: 运行以来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农户不用愁销路了，小众零散的土特产也有了稳定的收购渠道，不少农户实现了就近增收。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完善小农订单和大篷车下乡的模式，丰富本土农货品类，拓宽线上线下销售的渠道，持续发挥供销社为农服务的职能，助力更多兰溪农户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
7: 最近啊，咱们浙江省印发了关于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全省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要超过5000亿元，那么规模以上企业研发费用占营收比重要达到7%。
8: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五一线呢，就是聚焦标准建设、产权赋能，还有数字监管，推进这个生物医药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以数字赋能强链条，点多点发力，释放产业的新动能。一起来听报道。
12: 走进五一寿仙谷未来工厂，一条条数字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器视觉质检，智能物流 AGV 小车有序作业。从原料投料、破壁加工到成品封装，实现全流程智能化管控，依托 5G AI 技术实现生产全过程实时感知、智能调度，真正让中医药生产摆脱传统经验模式，做到每一批产品质量可

0: 全流程助力企业提质创优，徐正义说，
1: 市场监管质量管理专家团队依托一品一测为我们精准赋能，帮我们梳理优化现有优势，打磨符合浙江精品的产品条件，最终助力公司灵芝系列产品成功入选首批浙江精品，成为全省目前唯一获取殊荣的产品。
0: 以寿仙谷为链主标杆，武亿持续做强生命健康生物医药全链条，构建四加六加 N 工作机制，在标准研制、品牌培育、知识产权、产业集聚上多点发力。目前武亿全县拥有野生中药材资源1300多种，11种药材入选全省首批道地药材目录，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71万亩，全产业链产值45亿元，2.4万群众从事中药材相关产业。2026年1至8月，武亿生命健康产业链规上总产值达27.82亿元，同比增长9.05%，落地1元以上项目3个，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武亿县市场监管局药品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科科员陶冠奇说，
2: 今年我县主导发布了破壁灵芝孢子粉 ISO 国际标准，获批国家中药材全产业链智慧生产标准化试点，多项团体标准立项发布，同时完善知识产权梯度培育体系，用好专利预审通道，斩获中国专利优秀奖等国家级荣誉，依靠标准加知识产权双轮驱动，提升产业竞争力，带动农户增收共富。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各级标准研制落地，夯实知识产权转化运用，赋能全产业链提档升级，做大生命健康产业。
3: 秋日的乡野真的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啊。
4: 嗯，
3: 但是呢，目前桃子大多数都已经下市了，对不对？
4: 哦，嗯，桃子
3: 没错。但是兰溪市马介镇大塘村倩丰生态农场发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晚熟蜜桃种植基地里啊，却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丰收季。
4: 它是晚熟蜜桃，
3: 对的。
4: 所以现在枝头呢是挂满了套好的果袋，部分提前拆袋的桃子呢已经晒出了那种粉嫩的红晕，漫山都是丰收的气息。那这款很稀缺的晚熟品种啊，采摘期可以持续1个月，就是凭借它脆甜的口感还有过硬的品质，正成为当地果农增收的甜蜜果。一起来听报道。
5: 一眼望去，整片山坳铺满桃树，繁茂枝叶汇成层层绿浪，枝头挂满套好的果袋，随风轻轻摇曳，部分提前拆袋的桃子已经晒出粉嫩红晕，在绿叶间若隐若现，漫山皆是丰收的气息。基地种植的倩丰蜜桃是水蜜桃品类稀缺的晚熟品种，果实一般在9月20号左右成熟，采摘周期可达1个月。兰溪市倩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少荣：
6: 开过袋以后，这个糖度提上来了，这个脆度上来了。这个桃子一般来呢，种的这个很难种，一个脆。一般桃子品种里面都是软的呢，那个果子持续啊都跌的呢。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情况甜度一般到18到21吧，最重的可能有1斤半左右吧，一般来讲都是7-8两。
5: 好口感的背后是绿色种植的坚守，果园全程采用果实套袋技术，既能物理防虫，还能让果面光洁，上色均匀。兰溪市倩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少荣：
6: 这是全天然的，品质好，他们吃过以后都，这些顾客都说我这个桃子实在好吃，吃了放心。
5: 从枝头到市场，每一颗桃子都要经过严格筛选分级，按个头品相分档包装，确保送到消费者手里的都是精品。兰溪市倩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琦：
7: 我们选桃子的标准就是第一一定是要大，然后你看这种白里透红的这种是最好的，然后就是用这种包装袋给它包装起来。
5: 顾客来国强：
8: 我每年都到这里买桃子，他这桃子还味道还蛮好，蛮甜的，他的品质是比较好的。
5: 凭借过硬品质，倩丰蜜桃自2024年上市后，依靠口口相传，迅速积累起好口碑。上海、江苏、安徽等地批发商常年前来收购，不少老顾客更是每年专程回购。今年虽受天气影响，产量较往年有所减少，但稳定的品质依旧支撑着坚挺的市场价格。 兰溪市千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少茹。

0: 一天我自己也可以卖个一两千斤吧。桃子的个子大小啊，掰来卖的呢，也可以卖到20块左右一斤，一般来说都是10块15块一斤。按照现在市场价格来说吧，卖吧一亩田还是保持到去年的这个价格，肯定卖得起，3万块钱一亩，肯定卖得起来。亩产4000来斤左右吧。
1: 这份秋日清田得来实属不易。大塘村早在40多年前就种植过大白桃，但大白桃生长周期长，品种老化，到2005年前后，大塘村的桃子产业几乎全面退场。后来，王绍荣决心重振桃产业，为筛选适配本地丘陵土壤的优质品种，他带人远赴河南、山东、湖州等地，历时1个多月实地考察，最终选定这款晚熟水蜜桃。现在王绍荣守着自家10几亩桃园不断试错，慢慢摸透晚熟桃的生长习性。如今全村保留投产的桃园有30多亩，这片基地也成了当地晚熟桃种植的技术样板。兰溪市建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绍荣：
0: 新品种我一直在这里探索，还有40亩山没种，荒是开好了，已经确定下来下半年要种下去，还是种这个桃子，为了填补我们这个马涧这一边的短板了，也是因为常住是杨梅，杨梅结束了，我们这边就没什么水果了。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

0: 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2: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在永康有一种气呼呼的美食，永康肉麦饼。它不仅刚刚入选省级非遗小吃，更在一位返乡青年的手中完成了从乡土烟火到百亿产业链的华丽转身。今天的奋斗者正青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把非遗肉饼烙成共富饼的新农人杨丽。
1: 大家好，我是青年农创客。
0: 他们是田野间的追光者，用青春的犁铧翻开沉睡的沃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无意青年农。
3: 他们是乡愁里的筑梦人，以奋斗的脚步丈量振兴的远方。
4: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来看看
5: 电商直播间的键盘敲击声，是山货出山的号角在回响。
3: 看文化礼堂里的欢声笑语，是文明新风的乐章在飘扬。
0: 从田间地头的智慧农业到村头巷尾的直播电商，
3: 从非遗工坊的匠心传承到生态农庄的绿色畅想，每一滴汗水都在滋养土地，
5: 每一次创新都在点亮家乡，
0: 让青春在田野里扎根生长，
3: 让梦想在乡土中拔节绽放。欢迎收听金华对农广播特别企划
6: 《奋斗者振青春》。
0: 浙江伟丰肉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被大家亲切称为两头乌姐。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二代，杨丽深知永康肉麦饼的灵魂在于鲜。为了让这口家乡味走出大山，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非遗技艺工业化，但不能失去手工的温度。杨丽说，
1: 一个饼它是95克，然后饼皮45克，肉馅50克，你自己回去之后也会按照这个参数值，也可以做出一个很地道的永康肉麦饼。
0: 在伟丰食品的好食麦共赴工坊里，杨丽带领团队将肉麦饼的制作拆解标准化，精准打磨出11道严苛工序。从面团的醒发时间到烤制的火候控制，机器可以完美复刻，但在关键环节他坚持必须由纯手工完成，并多渠道销售。
1: 我们做的是全产业链的一个渠道嘛，就是全部的供应链这个模式，然后也通过去年的浙 BA 赛事，再加上我们永康肉麦饼的这个模式，也通过大企帮小店的这个模式，想向更多的人，像包括线上也好呀，线下也好啊，进行输出。
0: 制作肉麦饼最核心的秘密是打者灌气，杨丽经常一边在直播间向网友展示，一边解释，只有用手工把空气完美灌进饼里，烤出来的肉麦饼才会气呼呼的，咬上一口，两头乌猪肉的香气瞬间扑鼻而来。
1: 就是每一个饼基本上是30个褶左右，它最重要一点呢是肉麦饼把那个在打褶的时候会把空气灌进去，我们称这个空气是肉麦饼的灵魂。
0: 这种机器提效加手工传魂的模式，既锁住了代代相传的地道风味，又满足了现代大众的口感需求。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让传统的农业产品被年轻人接受呢？杨丽把目光瞄准了互联网，他打破传统销售模式，通过线上直播加线下授课双管齐下，把两头乌生猪产业链和永康肉麦饼深度绑定，搞起了品牌营销一体化。在他的镜头下，非遗小吃不再是冷冰冰的商品，而是带着田园温度的网红爆款。
1: 通过妇联妈妈的味道这条路线，把肉麦饼送课程去那个乡镇街道，还有各个社区。然后我们大大小小的课程培训有500-600场次了，已经大概有个200多户通过我们这边的培训，然后他们去对应的开店的门店的扶持、品牌的扶持，还有包括我们后端的一个供应链的扶持，把这个整个店面完善的开起来，让他们就是达到一个共富帮扶的一种模式去操作。
0: 不仅如此，他还极具前瞻性的依托公司搭建了青年返乡创业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传统美食插上了数字的翅膀，飞向了全国各地的餐桌，甚至成为各类大型赛事活动的指定伴手礼。
1: 因为金华两头它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永康肉麦饼呢它是浙江省的一个非遗小吃，所以我们就主打两头乌再加非遗的这个渠道。
0: 一人富不算富，一起富才是真正富。杨丽深知非遗的生命力在于人，通过线下工坊授课和线上云端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伟丰食品将这门非遗技艺免费传授给渴望改变的乡亲们。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培训超180场，覆盖20000人次，成功帮助近10000人实现创业就业。
1: 接下来呢，我们也很想就是把永康肉麦饼，像那个比较出名的金陵烧饼呀，或者深州小笼包一样，可以让他们走进千家万户的一个餐桌。
0: 从一头猪到一个饼，杨丽用10年的坚守和创新，不仅让永康肉麦饼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更趟出了一条技术赋能、产业兴旺的共富之路。在这阵烟火气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舌尖上的非遗美味，更是一位新农人的责任和担当。
1: 我们也会付出相应的行动，比方说我们接下来会跟对应的商超体系啊，还有包括我们的高铁、中铁的这个体系，就是有更多的一些商业渠道，去让他们进入到更多的大众的视野当中。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搭建，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电台对农广。

0: 却没有在英灵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喊了，
2: 报官报告，你们结婚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

0: 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着力贯彻新发展理念办实事，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办实事，着力保障基层民生需求办实事，着力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便民利民办实事，着力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办实事。
2: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贴心贴意，轻松自然。
3: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4: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5: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补血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6: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快乐驾到，大家好，我是思清。
8: 各位好，我是小宝。
7: 嗯，继续来跟大家聊聊一些好消息啊。
8: 嗯，
7: 接下来呢，为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深度融合，释放消费市场活力，改善人民群众居家生活品质，日前啊，咱们浙江省商务厅发布开展智能家居购新补贴工作的公告。
8: 嗯，就是这个换智能家居可以享受15%的补贴，每件呢最高1500元。
7: 嗯，
8: 都要是积极响应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我们一起来听具体的报道。
9: 在东阳市区多家家电家居门店，智能家居购新补贴宣传海报十分醒目，店内符合补贴范围的产品也做了专门标识，吸引了不少市民进店选购。正在装修的市民赵小琪就打算借着这项利好添置一批智能家居产品。
10: 对，我今天跟我爱人过来看那个厨房家电，知道有补贴这个事情嘛，我们就也想在这里订订点油烟机、灶台、蒸烤一体机还有冰箱那些嘛，便宜一点嘛。
9: 据了解，本次补贴一共涵盖10大类智能家居产品，包括智能门锁、智能加湿器、除湿器、智能扫地洗地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集成灶、智能洗碗机、智能马桶、智能相机、智能床、床垫、智能微波炉。补贴按照商品最终成交价的15%发放，每名消费者每个品类现享受一件商品补贴，单件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1500元。政策执行至12月31号，政策落地后，东阳不少商家抢抓机遇，在原有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之上叠加门店优惠，让实惠直达消费者。国美电器商场经理王矿英说：“
11: 1月1号政策出来以后，就是客流的话增加一般60%左右，这个销量嘛增加30%左右都有的，比平时都要好一点的，那肯定是。”
9: 据了解，目前全市参与家电以旧换新3C 数码购新补贴的企业共有126家，具备智能家居品类销售资质的商家直接参与本次补贴活动。截至10月8号晚，东阳市智能家居购新补贴已核销30.4万元，带动消费206.8万元。
7: 秋高气爽，茶园飘香。眼下呢，武夷县的茶农们也是抢抓时节，忙着采收本年度最后一批的秋茶。那曾经啊，机采的秋茶，它的叶片比较大，枝条又长，而且这个口感是偏苦涩的，所以它的经济附加值就比较低。在茶农眼中啊，不过是修剪下烂在茶叶里的茶园里的废草。
8: 嗯，这是曾经的情况啊。
7: 是的。
8: 那现如今呢，就是依托茶叶深加工产业体系的一个完善，这些废弃的秋茶被加工成片茶、碾茶，广泛的应用于饮品啊、食品啊，还有日化等等这些领域，就是实现了一个高价值的利用。
7: 没错。
8: 所以一片片秋茶青正成为助农增收的金叶子。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2: 在武邑县白母乡更香

0: 九级茶基地，连片的千亩茶园满目苍翠，生机盎然。秋茶采摘现场热火朝天，茶农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三人一组操作采茶机，在茶垄间匀速作业。随着机器平稳推行，鲜嫩的茶青被整齐采收，高效完成秋茶采摘工作。采茶工邱柱生说：“
1: 早上六点开始采，采到下午四点吧。”一天多的是八九千斤。
0: 相较于传统人工采摘，机械化采收模式效率更高，覆盖面更广，极大提升了秋茶采收效率和茶叶资源利用率。不同于外形细嫩精致的春茶，机采的秋茶叶片大、枝条长，曾是茶农眼中不值钱的废草。浙江更香有机茶叶开发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汤泽清说：“
1: 因为这个呢，原来这个秋茶的茶叶呢都是修剪起来，都是扔在茶园里晾晾掉的。后来有这个深加工的企业呢，可以利用这个原料，把它利用起来以后，我们现在都是每年都在修剪起来，增加一些茶农的收益。”
0: 秋茶因口感偏苦涩，经济附加值低，难以作为成品茶售卖。如今依托茶叶深加工产业体系的完善，采摘下来的秋茶可加工成片茶，还能制作碾茶，可广泛应用于饮品、食品、日化、保健品等领域，让原本无法制作饮用茶的废弃秋茶实现高价值利用。汤泽清说：“
1: 秋茶呢，主要我们现在都是做片茶，主要是为这个深加工企业提供这种茶叶原料。像他们企业采购过去呢，主要是做茶多酚的提取啊，茶黄素啊、茶红素啊这些，做一些提取物做作用的。”
0: 待这一批秋茶采收完毕，茶园将进入冬季管护休眠期，通过科学养护休养，静待来年春日再飘茶香。如今武义县通过深挖秋茶深加工价值，让茶园四季资源得到充分盘活，为茶产业提质增效、茶农稳定增收注入了持久动力。

0: 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2: 夜幕降临都市，内心流光溢彩，
3: 心弦低吟浅唱，婉约绽放如花。
2: 此刻我们在你耳畔隐了形，
3: 只为明日能更肆意地发光。
2: 抛开喧嚣，叩响梦的大门，道一声晚安。
3: 晚安金华，晚安

爱上阳光的温暖，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个声音。阳光调频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与您一起倾听一座城的千种风采，万种风情。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我们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我们最后来关注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室内风险气象等级预报5级，室内风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不说完了。
1: 扎根巴姆大地，听见乡土心跳，泥土的故事我们慢慢说，丰收的捷报我们天天传，我们是你在电波里的农情联络员。 FM102.2 金华电台对农广播，一路在陪伴。
2: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1: 他心中有度，度量着不可逾越的红线，肩上有责，责里有一线职工的安危，他是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应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心系职工安危，肩扛安全重任，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金华对农广播提醒您，安全生产，你我有责。
1: 一根火柴可能点燃一场大火，一支香烟足以破坏一片森林，一次大意

就会摧毁整个家园。请勿因一星之失，让苍翠的森林火泄千里，让生命的旋律归于沉寂。防范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池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6:30。
3: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

版。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快来瞧，快来瞧啊！新鲜的海龟肉，营养滋补啊！
1: 等等，海龟是国家保护动物，你这是违法的！
0: 你别多管闲事。
2: 小姑娘，你说的对，保护野生动物，咱不能干这种缺德事。
3: 你好，我们是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你涉嫌非法售卖保护动物，请配合调查。
4: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无论是海洋精灵还是陆地珍禽，它们的生命都不容践踏。发现非法交易野生动物，请立即拨打12345举报。守护它们的家园，就是守护人类共同的未来。

0: 一路的心国国丁，两路的心挂右兵。
1: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102.2金华对龙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五山水，伴朝夕清风。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0: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1: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0: 没事，多喝点。
2: 你慢点，慢点。
3: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4: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0: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5: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0: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精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1: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5: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5: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战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1: 装修款交通银行缓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3: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

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买全球，卖全球，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1: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2: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3: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4: 康阳五亿
5: 自在谈，
4: 卵形虚波尾信号产。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是。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7:30。
2: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

0: 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2: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1: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2: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名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2: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价。
1: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2: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3: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4: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5: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6: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

0: 厅，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金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1: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2: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3: 蔬菜在定植之后，菜农们往往卯足了劲儿，各种管理措施恨不得一步到位，一心想让蔬菜长得壮，多结果。大伙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注意，千万是不可以急于求成的。对于已经定植的大棚蔬菜而言，不论是浇水冲肥还是吊枝覆膜，都不宜操之过急。任何一项农事操作都得把握好时机，才能够发挥出好的效果。那么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蔬菜定植之后，浇水要适当延缓。延缓浇水的目的啊，是让土壤表层保持干旱，以促进根系深扎。蔬菜缓苗水浇后，再次浇水一定要注意延长间隔的天数，不能够地皮一见干就浇水，这样是不利于根系深扎的。注意延长浇水时间，但不要控制浇水量，确保每一次水都要浇透，以免土壤的底层干旱，就起不到引根下扎的效果了。另外，通常情况之下，蔬菜定植之后到结果之前的这段时间啊，是不需要充施肥料的。尤其是眼下定植的蔬菜底肥充足，温度适宜，很容易旺长。充肥过早容易造成植株营养过剩，光长颗子不结果。所以结果类的蔬菜一般在挂果3到5个之后才开始充肥为宜。如茄子在4门斗茄坐住以后再充肥也不晚。瓜类蔬菜呢，也要坐住2到3条瓜之后才开始充肥最好。当然也不能以偏概全，如果苗子定植之后较弱，可以选择少充一点提苗肥，或者呢是使用一些功能性的肥料等等进行调控，以达到由弱转壮的目的。第三，蔬菜定植之后，不论是茄果类蔬菜的掉枝还是瓜类蔬菜的掉蔓，都不宜太早。有一些菜农啊很勤快，认为这样的操作早晚都得干，宜早不宜晚，显然这是不正确的。比如甜椒掉枝过早，枝条就容易旺长，而黄瓜掉蔓过早也容易窜蔓子。因此啊，蔬菜掉枝一定要缓一缓，就算掉枝也要改一改以往的掉枝方法，可以采用2行3丝法来掉枝，将枝条向四周吊起，使枝条不容易因吊枝靠拢在一起，也就不会造成植株的内膛育壁，更不会造成枝条旺长。最后一点就是覆膜。晚覆膜的目的啊，是为了促进蔬菜根系深扎。地膜的作用呢，是保温保湿，这无疑为蔬菜根系在地表层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根系也就失去了下扎的动力。 所以啊，蔬菜父母一定要。

情我来言，您啊听我给您聊聊水资源。下中堂背头能把圣水攒，抽洗马桶还能够把绿植搅断，检查设施淘汰更换，选用节水新产品能省不少钱，发现浪费绝不隐瞒，及时报告有关部门，防伪又杜渐，弘扬美德参与实践。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

国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